0: 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那这期节目啊，我们重点和大家谈一谈平衡运动。说到平衡运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名人的故事。那么这个名人叫宋美龄。北京时间2003年的10月24日，宋美龄逝世，享年106岁。宋美龄数十年坚持全身按摩。第一，为何常年不间断的按摩呢？原因之一就是她身体病痛的刚需。因为宋美龄早年呢，她患有严重的荨麻疹、肠胃不适、肩颈腰背劳损。啊，宋美龄年轻的时候还出过两次车祸，还做过手术，是吧？有严重的失眠的问题。那西医西药缓解有限，那么他十分信赖中式的经络推拿，啊，认为推拿按摩能够疏通气血，缓解神经紧绷，是吧？既能止痛放松筋骨，又能改善睡眠，因此他每天把推拿按摩定为固定的作息习惯。其次，是一种长期的养生理念。因为他信奉内外调养，啊，除了饮食、静养，还有读书，那么全身按摩是他核心的保养手段。从青年时期呀，在南京、重庆，到晚年，到台湾的士林官邸，再到美国定居，前后坚持6-7年。大家算一下是吧？就是从不到40岁就开始每天做全身推拿按摩，而且是平躺着做的，是不是啊？在这6-7年当中啊，他都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和专人伺候。其中专职的按摩副官叫郭素梅，长期贴身服侍啊，每天早晚各一整套完整的全身推拿。第一个，早晨起来先进行足底按摩，然后再按脸部、肩颈。二，晚间睡觉之前哈，按摩胸和腹、腰背、四肢，是吧？进行全套的推拿，而且要求副官怎么的，力度轻柔舒缓。每次耗时1个小时左右。第三个，细节比较讲究，就是按摩的时候要搭配什么润肤精油哈。避开寒凉，啊，全程呢室温严格调控，啊，侍卫和护士都在门外等候，不允许旁人打扰。那么他坚持到什么程度啊？据记载哈，宋美龄即使是出访，或者是去避暑，外出旅游吧，是吧？包括生病时候的休养，都不会中断的，啊，就旅行途中哈，随行一定会带上保健人员。就接替替班给他进行按摩，啊，不同阶段人员的变化，刚才说了哈，首先在大陆时期，都是由多名侍从就轮流着给他做按摩，没有固定的专人。你等到迁到台湾以后，他就选定了郭素梅这个副官哈，专职负责， 郭素梅跟随他数十年呐，啊，就是兼顾保健还有贴身照料了哈。哎，第三就是晚年赴美，啊，那么到美国的时候呢，随行那个编制就缩减了哈，没那么多人了，这郭素梅就留在台湾了，没跟着去。那么到美国以后，他就由美国当地的护士还有华人理疗师接续给他做每日按摩，是吧？这个习惯仍然保留。那客观的评价哈，长期规律的推拿按摩啊，确实缓解了他常年的神经啊、皮肤啊、关节的问题啊，再配合他清淡的饮食啊、规律的作息，成为他高寿的重要养生方式之一。但是呢，这个方法啊，也依赖专人伺候，是不是啊？这就是当年高层人物优渥生活的一个典型缩影。大家注意哈，为啥讲宋美龄的长寿故事啊？这里面我最看重的就是她这个全身推拿按摩。推拿按摩的时候，她是坐着还是躺着？平躺着，对吧？就像我们讲到平衡运动哈，平躺着，然后全身都要动，属于平衡运动。那过去他们是有条件啊，专人伺候。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哎，我们也可以享受像宋美龄一样的待遇呀，是不是？我们花不起钱，雇不起人，我们可以用机器呀。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两瓶名牌白酒的钱，就可以得到一台补氧平衡运动器，啊，咱们全家都享受推拿和按摩的完美结合。我们反复强调哈，健康的四大基石：平衡膳食和平衡运动，这两大基础我们必须要把握。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4: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5: 再也不能这样活。
6: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好，那么说完了平衡运动，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平衡膳食。为啥我要反复强调平衡膳食啊？大家记住哈，真传只有一句话，假传才是万卷书呢，是不是？那么大家记住我讲的一句话，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第一种就是营养失衡，我们现在不是营养过剩的年代哈，是营养失衡的年代。自从1993年粮食放开了，那么精米白面我们随便吃啊。我记得1992-93年我上高中那会儿哈，一开始吃那个马铃薯，吃玉米，玉米碴子是吧，再后来在小米里放一点点大米，是吧？那小米饭里能看到几个大米粒都有数的，能数得出来。但是后来等我上大学的时候，主食就全变成大米饭了。咱们大多数人啊，60后70后精米白面30年了，啊，营养失衡已经30年了。那么现在我们吃12种全谷物种子粮，是吧？咱们再加上用养元锅熬制养元汤和养元胶，我们荤素搭配，我们脾胃吸收效率又大大增强了，把过去的这个营养失衡啊，我们快速的弥补上。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那么第二种就是慢性中毒。我们强调了熬汤解百毒，啊，长时间的熬煮

不但能把肉里的火毒和痰湿都化掉，而且呢，多种氨基酸呢还能帮助我们解毒保肝。我给大家讲了18种常见的氨基酸了啊，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全谷物种子粮呢，你像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绿豆具有解毒的作用，赤小豆呢也具有去火解毒的作用，小粒的药用白扁豆呢，白扁豆不但解各种药毒，甚至在古代有记载说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的医案。所以说啊，养元汤加上全谷物种子粮啊，这个养元三宝哈，让我们的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啊，我们的血液营养又丰富，那么毒素又少，这种血液是不是最优质的血液呀？啊，这优质的血液它不断的供应咱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咱们全身的细胞才能好好的干活啊。啊，说到毒的问题哈，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叫尿毒症。记得2013年啊，我的一个外甥哈，他本人是一名人民教师，哎，他从老家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岳母在当地的县医院诊断结果是尿毒症，已经开始透析了。大家知道那个年代透析人很遭罪的哈，那么他岳母不想透析，哎，于是呢向我求助，我当时给他出了个食疗方，因为那时候我正研究养元菇研究汤呢，是不是？什么来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鲤鱼汤，是吧？为啥叫千金鲤鱼汤啊？因为孙思邈的一本书叫啥？叫《千金方》。哎，这里面记载就是用鲜活鲤鱼一条，就一斤左右的哈，把它处理干净了，加中药杀仁儿，杀仁儿就是调味的是吧？哎，开胃健脾的也是。哎，熬煮10个小时以上，每天就喝这个鱼汤。那么患者呢2个月一共喝了10来锅啊，平均就3-5天一锅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停止透析出院了。这不已经10几年过去了哈。那么前段时间呢恰好就见到我外甥。哎，我就问，我说你岳母现在怎么样了？他说我岳母现在身体非常好啊。那我就说我当初他尿毒症确实已经透析了，我再核实一下啊。哎，他说确实透析了，而且已经透析好几次了，然后就给您打电话吗？啊，您让他喝鱼汤，但是当时县医院大夫不让他喝鱼汤，他就背着医院的大夫就偷偷的喝。那么2个月以后病情好转，不用透析了。当时县人民医院的医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建院以来你是第一例呀，也是唯一的一例尿毒症透析2个月彻底治好了的患者。那对于这家医院来说，他们做什么了？他们做了透析这件事了，是吧？哎，他们认为就是透析把病治好的。而实际上呢，对于患者来说呢，不仅仅做透析了，是吧？他还喝了10来锅的千金鲤鱼汤了。那么说到千金鲤鱼汤，因为鲤鱼经过熬煮以后肉已经熬化了，是吧？鱼肉蛋白已经化掉，水解成氨基酸了。哎，其中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必需氨基酸呢，是我们人身自身无法合成的啊，就必须从外界摄入的。哎，喝这鱼汤给它补充了，所以这个疗法又叫做必需氨基酸疗法。你看现在前段时间啊，有很多专治肾病的哈，用什么？用药用菌。你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金水宝胶囊大家知道吧，是吧？治肾病的金水宝胶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冬虫夏草。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蘑菇是怎么来的吧，是吧？天上打雷下雨，空气当中的氮气和水结合形成氨基酸。哎，也就是说蘑菇当中的主要成分都是多种氨基酸的。
那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大家你有时间查查资料哈，20种氨基酸，是不是？所以说，我认为哈，冬虫夏草它也是主要是通过补充必需氨基酸来治肾病的。好，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哈，平衡膳食呢，讲到这儿，我们再谈谈平衡运动。啊，平衡运动具体该怎么做？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人平躺下，然后把身体拉长，怎么拉长呢？就是你把头，比如说咱们枕在枕头上哈，哎，你把头向上探一探，对吧？哎，把脚呢向下伸一伸，把身子拉长，然后全身放松，呼吸加深。我们做的是特定频率的摆动，怎么摆动呢？哎，就像金鱼游泳一样。当然在外力的作用下是最好的，是吧？所以咱们推荐大家呀，每个家庭都要配备一台这个补氧平衡运动器。因为不光你一个人用啊，是不是？你全家人都能用啊。而且这一台机器你能用好几年吧，是不是？那么补氧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那么补氧平衡运动适合哪些人呢？首先是失眠的人。哎呀，说到睡觉啊，咱们大家小时候见过那个摇篮吧？摇篮，说小孩子不睡觉，好，放在摇篮里摇啊摇啊，摇篮曲是不是？听一首摇篮曲，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说啊，平衡摇摆运动这种规律的作用哈，对人的神经起到一个平衡作用，让你很快能入睡。你看我们遇到很多同志哈，就是在做补氧平衡运动的时候，就坐着坐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是吧？两条腿还在这个平衡器上放着，人就睡着了。包括老年记忆力减退，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哈，哎，上了年岁以后啊，心脏和肺脏这个血液循环的功能都下降了，而你呢又不爱运动，那么你的大脑的供血供氧啊，很多人检查说脑供血不足，是不是？脑动脉硬化。那么请你赶紧做补氧平衡运动，给大脑增加供血供氧，这是第一类人啊。第二类就是平时缺少运动或者是不方便运动的啊，你看年龄大腿脚不方便，还有中风偏瘫的，包括腰椎有问题的啊，说我不敢动，是不是？我膝关节不好啊，我告诉大家，腰椎膝关节颈椎不好的啊，你就平躺着做这种平衡运动。因为我们知道你站着运动的话，那骨头和骨头之间上下是互相压迫的，而平躺呢，平躺你这个骨头和这个骨头之间它还能互相压迫了吗？不能了，是不是？所以平躺就消除了你关节之间的压迫和症状，是吧？总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的，你坐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感觉全身轻松啊，骨头节都轻松的。还有胃肠不好便秘的人啊，咱们很多人吃全谷物杂豆粥通便效果非常好，但是还有极少数人效果不好，什么原因呢？哎，可能就是由颈椎胸椎啊腰椎的神经受压迫了，然后影响你的肠道的神经了啊，叫颈型胃病，是吧？或者是由腰椎造成的便秘。这时候你别说吃全谷物粥了，你就吃什么药你都不好使，是吧？不管用。但是如果说你做伸展啊，先把身子拉长，然后呢做平衡运动呢，这人往那一躺，我们这肚子是不是也开始逛荡了啊？你要是刚喝半杯水，当然不能喝太多哈，喝半杯水，然后你就做平衡运动，你都能听见胃肠里那水咣当咣当响，是不是？做平衡运动的时候五脏六腑都在动吧，你的肠蠕动肯定会增强啊。
哎，所以说便秘的人，你吃全谷物粥，同时做平衡运动就对。

0: 对了，还有静脉曲张的人，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啊，地球引力造成你血管往下坠，那你要平躺着运动呢，肯定是有利于静脉曲张的恢复啊。我要重点强调一下，糖尿病人，糖尿病人要管住嘴，要迈开腿，对吧？这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再强调一点，就是咱们各类骨关节的问题哈，特别是颈椎的问题，你最好要配合颈椎仰形枕。那这次为啥给大家用梧桐木做的仰形枕呢？是吧？说到梧桐木啊，它被誉为是什么佛教的三大圣树之一啊，说不种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哈。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哈，它的原理。说一般的枕头呢，软绵绵的，包括那个棉花做的，或者是海绵的，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所谓的乳胶啊，这上面也有一层乳胶啊，乳胶。你看很多枕头又是什么 B 字形的，又是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设计的，哎，它设计的挺好，但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脑袋十多斤重的是吧？你躺上去以后就把枕头压扁了，压扁了，那么它就不能够有效的对颈椎进行承托和支撑。所以说我提出哈，说一个好枕头啊，应该具备三个度。第一，要具备一定的硬度，是吧？你没有硬度了，你一躺一压它就压扁了，它就不够高了，是不是啊？所以第二个，一定要有高度。这高度呢，大约是5到8公分啊，一个人拳头这么高。第三个，要有一定的曲度，啊，这个弯曲度要正好符合我们这个头后枕骨这个位置。啊，大家你拿到仰形枕，拿到说明书一看你就了解了哈。咱们这次凡是报名真气分养会员的朋友啊，啊，就是吃动平衡组合的会员哈，哎，只需2瓶。名牌白酒的钱，是吧？你不但可以拿走一套养元锅，6箱，够你吃半年的全谷物种子粮，还送你一台什么补氧平衡运动器，外加上一个颈椎仰形枕。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形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我们做平衡运动啊，对整个大梁骨都有一个梳理的作用。啥叫梳理呀？哎，就是通过像金鱼摇摆一样的运动啊，就很轻易地让我们的大梁骨啊都把它捋成一条直线啊，这叫梳理，是吧？叫脊柱梳理，是吧？我们大梁骨都给它捋成一条直线，它不偏不倚。那么不偏不倚呢，它就不会压迫周围的神经和血管。所以说啊，对整个脊柱是很有好处的。啊，平衡摇摆运动呢，就相当于有人给你做全身的按摩和推拿一样，享受宋美龄式的这种按摩推拿，是不是？啊，你往那一躺，你这身子在晃动的时候呢，你家那地板是不是在给你的后背进行按摩呢？消除了疲劳，缓解了骨骼的压力，缓解了内脏下坠和下垂的趋势，而且使我们全身的血液更加平衡，有利于我们心脏啊。当然，最最最关键的哈，就是这种运动，不像你家里头那些健身器材，是吧？什么跑步机呀、啊，各种健身器材都需要你出力，是吧？累得浑身是汗。啊，不需要你出力，大家记住，凡是需要你出力的运动， 有很多人都很难坚持下来呀。啊，你说跑步，很少有人能坚持常年跑步的，需要毅力呀，是吧？我们讲人都有个惰性，所以说这种不需要你出力的，你很容易就坚持下去，你每次做平衡运动都很舒服，你都在享受。所以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内脏下坠或者是下垂呀、啊，包括子宫下垂、前列腺下垂、膀胱下坠啊，由此造成的尿频尿急或者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啊，这个下垂和下坠还有个坏处哈，就是这些内脏下坠以后啊，脏器都堆在盆腔，都挤在一起了，是不是？就造成我们盆腔血瘀，啊，盆腔淤血，哎，结果就容易出现各种炎症，是吧？妇科炎症。大家想一想，你说这些问题，它是用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吗？是不是？它是因为物理的力量，是地球引力造成的。你用药物你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你任何药物它都没有对抗地球引力这个作用吧，是不是？所以怎么办呢？很简单嘛，我们平躺嘛，啊，要是能倒立当然更好了。平躺，哎，做补氧平衡运动，有助于缓解心脏和血管系统的循环压力，有助于平稳血压，还有助于呢消除我们的盆腔的淤血和血瘀。啊，上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平衡运动对心脏的帮助。啊，那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子，吃动两平衡。首先呢，我们用全谷物加杂豆，这个种子粮哈，来熬制养元粥。再加上呢，我们自己用鱼啊、鸡肉啊、牛肉啊来熬制养元汤，肉皮和骨头熬制养元胶啊，哎，这叫养元三宝。一，能帮助我们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二呢，还能够帮我们净化血液；最后呢，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血液。那这个优质的血液啊，它不能在那儿不动，是吧？你再好的血液，如果它不流动，那就麻烦了。要流动到全身，供应给每个细胞利用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借助真气运行。真气，我们体内的真气怎么运行啊？哎，我们可以借助补氧平衡运动，让真气运行起来，把优质的血液及时地送达全身各个部位。目受血而能视，啊，我们的眼睛得到好的血液供应，那么你的眼睛看东西自然就清楚了。发受血自然黑，啊，很多同志坚持吃动两平衡，三五个月以后发现，哎呦，自己这头发比以前明显的变黑了。脑受血，思维反应灵敏。脚受血能行啊，腿脚轻松，走路比以前走得更远了，还能慢跑了，是吧？很多老同志以前说都不能走，现在哈、能绕广场走几圈，是吧？甚至能爬山。五脏六腑受血呢，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好，那这个时候你全身上下你身体肯定好啊。我特别强调包括男女同志的生殖系统啊，女同志的卵巢受到好的血液的滋养，那么卵巢的分泌的就旺盛正常啊。所以我们遇见很多女同志啊，就坚持吃动两平衡一段时间以后啊，月经变得更规律了，甚至有的就是已经停经一两年以上的又重新来月经了。为什么呢？得到了优质血液的滋润啦，这个道理很简单吧。而至于说反应啊，皮肤气色好了，精神头好了，吃得香睡得甜了，那么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啊，甚至包括很多老年斑消退的也大有人在。我给大家听的哈，来自青岛黄岛的一位老同志，79岁了，是吧？他听我的节目以后，当时这个吃动平衡组合呢，是在黄岛一个商场里面哈。哎呀，老人家要亲自到商场去购买，正准备去买呢，下楼跟楼下邻居说了， 说我要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了。邻居一听，哎呦，老太太，你可别买了，那都是忽悠人的，都骗人的。第一次啊，老太太被劝阻了。过了一段时间呢，继续听我的课呀，越听越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呀。第二次，老太太又准备去买，结果下楼了，走到小区，在小区里碰见熟人是吧？又聊几句话，说你干嘛去呀，老太太？老太太，我去买那吃动平衡组合去。好嘛，亲戚朋友都说了，你可别买了，那都是骗人的。啊，老太太说不能啊，我听那个节目里面有那么多那个患者都用顾客啊用吃动平衡，身体都好了。哎，街坊邻居怎么说？那都是他们雇的托，你可不能信。老太太又被劝住了。回到家跟儿子说，儿子也反对。哎呀，又继续听节目，听来听去听了好几个月呀。老太太最后下定决心，我这次谁都不跟谁说，拿定主意就直接就去买了。买回来以后就开始用，用了两个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反映哈，右手的老年斑就是大老年斑掉了四个。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老年斑掉了，那皮肤是什么样子的？哎，他说，哎，老年斑掉完了以后，那个皮肤啊，瓷白瓷白的，就跟那个婴儿的皮肤那么光滑，啊，伤口愈合以后，那个皮肤啊更新鲜了。所以说呀，优质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咱们全身每一个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的肉都会长得更健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呀，是不是？你的肉都长健康了，你还有什么病痛吗？根据医学研究，我们全身600亿个细胞啊，平均经过29个月，平均哈，有的快的120天，我们的血液的红血球120天更新，对吧？我们皮肤细胞呢是大约一个月能更新，我们的骨头需要10年以上，我们的肌肉呢也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更新，我们的肝和肾平均需要6到8个月。那么这样时间有长有短哈，所以估算平均全身的话呢，29个月就是2年半的时间更新呢。所以说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能坚持连续29个月，当然我如果有了这套工具，有了这套吃动平衡组合工具来帮忙的话，说实话坚持下来也不是很难的事儿吧。那么坚持下来的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我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有些夸张哈，但是让咱们的状态变得更年轻，这是一定能够做到的。好，说了半天啊，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下面的时间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些坚持吃动平衡的同志们他们的反应，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我是去年4月份买的那养元锅啊，我给我母亲用，我母亲今年80多了。
3: 哦。
2: 这个脑血栓。
3: 哦。
2: 开始呢，他那个腿脚行动不便。
3: 嗯。
2: 不过这是用那个养元锅以后，感觉挺好。
3: 嗯。腿脚比以前灵便了啊。
2: 自己能出来，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3: 以前自己出不来门
2: 啊，以前硬扶着。
3: 他是哪年得的脑中风啊？
2: 2011年冬天 二月份得的。
3: 一一年得的中风，然后就一直就不能出门了。
2: 是，经过八年的，就是使用了，那还挺好，那个效果挺好。
3: 现在就是自己出门不用扶着啊。
2: 这现在这就是自己可以出门，就是这个到马路上去溜圈了。
3: 好。但是
2: 谁那个杨院官，他那个吃那个粥到那个三点来钟吃了以后，他就不饿了，晚上就不敢吃饭了。
3: 晚上不吃就不吃了，健康长寿就少吃晚饭。你到甘肃和新疆那一带啊，很多同志都是过午不食。你到甘肃兰州去那牛肉拉面馆，到下午两点以后人家就关门不接客了。
2: 晚上不是个
3: 可以
2: 啊。
3: 哎，养元粥他早上一顿中午一顿，这两顿养元粥已经够他的营养了，老人家平时活动又不是很大啊，这点营养就够了啊。
2: 我就是给你回不回吧。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我问一下这个养元锅谁给他买的？
2: 我给他买的。
3: 他平时不听广播也不知道是吧？
2: 他不知道，他个老人，老人家就是。
3: 哎，你给他买的，就感谢你，对吧？另外呢，我提示你自己有没有给他照顾好了，自己也要照顾照顾啊。
2: 啊，好的。好，再见。
4: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那个，我反馈一下子，然后从哪就这个用这锅开始哈，这锅，一天都没休息。就是每天都是最少12小时的工作，我都不停地在熬，不是喝汤就是喝粥，然后喝完了之后吧哈，就我什么地方有改善呢哈？原来问我吧哈，就是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啊，就是最多的时候睡2-3个小时觉，熬的我吧，哎呀，我都就不想活了，对不对？那难受就是甭提了
5: 啊，
4: 那这瞪着眼睛熬着，眼睛干涩的要命，那他也不睡。因为我的病多，然后呢，现在哈能睡觉了，而且是睡得特别的好，6-7个小时吧，都经常的，天天的。
5: 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4: 啊，6-7个小时睡7-8个小时呢。
5: 啊，
4: 就是他俩喝的这个养元汤和这个八宝粥，这睡眠呢就呜的呀，就睡得可好呢。
5: 啊，
4: 这是第一个
5: 啊。
4: 第二个呢，我原来我跟你咨询过，我那个大便吧哈，后天后天的也不变。然后你给我出的那方，里边搁玉米呀、小豆这个，然后我又掺了不少米，什么糙米呀、燕麦呀，我搁了7-8种，你不按就成八宝粥了吗？这不是8种，一共8种吧？现在就大便相当正常了，1天1次，1天1次，就特别特别的正常，这个喝这些都能喝的，原来我不可能这样式的。
5: 哎呀。
4: 第三个就是咋的，我原来胃疼，因为总吃药，我有病嘛。我那四大疾病我都跟你说过，很重很重的。啊，现在我胃吧一点都不疼了，从喝八宝粥开始，这胃就开始就是又不疼了。但是因为我经常吃激素嘛，我也类风湿嘛。
5: 啊，
4: 我吃激素。激素现在比原来吃的少了，减量减到1/4了，就一下、一下吧，它就4颗。然后我减到1/4，这一下我能吃4天。
5: 哎呀，
4: 多少哈？原来吃的多呀，你不吃多我不行，我疼的要死要活的。
5: 以前你也是类风湿。
4: 对呀、还有一个好的出山懒的哈，我的腿的浑身的关节啊，我全身都疼。
5: 啊，
4: 就现在疼的就比原来轻多了。
5: 哎呀，
4: 我自己做饭啦，最起码我自己能照顾点自己了。原来都得不是伺候，都家都得有保姆那事的。那我成天疼的总哭，现在我不用哭了，现在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然后我说话嘛哈，你有劲了，你听我的精神状态说话是不是？你这玩意不是装的，我装我也装不出来。我跟你说的那位，那个四大疾病那个就是我。
5: 您，也是您。
4: 哎，对对对。
5: 啊，风湿这属于。
4: 对对，完了还有那个肾病。这两天肾炎、然后还有那个眼睛就是看不见，都是我。
5: 哎呦，
4: 现在你看我的精神状态哈、是不是说话啥的好多了
5: 啊？是你高兴了，因为你能睡好觉了，你这精神都全来了。
4: 哎、对，其实我这个觉睡得可好可好，不想睡都不行。
5: 哎呀，
4: 白天完了还得来一阵中午。
5: 哦，
4: 完再一个呢，我天天都大便特别好，原来 哎呀，我就瞅着吃那药啊，吃的就是往下排便的药，就别提了，太多了，吃的所有排便药我都吃过，包血
5: 啊，
4: 就是现在也不用吃了，把我药都放那嘎达一摞一大摞子、
5: 啊、
4: 哎，不用吃了，
5: 你看看、哎、
4: 特别特别好，
5: 不再遭受毒素的迫害。
4: 嗯，对对对，我一天就身上的毒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5: 对呀，你这叫良性循环呢、
4: 再一个激素我减到四分之一，是不是减的不少的？
5: 不少，而且我估计你要是再观察十天八天的，要是说没有加重的趋势越来越好，你那四分之一的激素也没有意义了。我们讲养元汤氨基酸细胞营养液，它对于免疫相关疾病也有很好的作用。
4: 啊，然后啊，我还年年打那个白蛋白呀、
5: 啊，
4: 补吗？我也没打、啊，就喝这些东西，我天天早一遍，晚一遍，中午一遍，我不停的喝，这锅一直在工作。
5: 你是养元锅使用的模范，但是我分析弄不好，这养元锅用一年多就累坏了。
4: 行，坏了，到时候一年多坏了，我就再买。
5: 它坏是不会坏的，用十年二十年它都没事儿。
4: 啊，
5: 是不是？
4: 啊，行，谢谢李老师啊，
5: 客气啊，
4: 好了，谢谢。
6: 我想向那个李老师反馈一下我用的这些事儿。我那个买的那养元锅，我那阵儿有一段住院了的，就是脑血栓呐、啊。脑血栓不是啥的，就是鼻窦
5: 啊，
6: 脑干堵塞，还没全堵，反正我手脚啥都没啥毛病，就是鼻窦
5: 啊
6: 就不行，就是
5: 啊，
6: 完了之后挺长时间之后出来还是鼻窦，鼻窦之后完了听你这个节目之后吧
5: 啊，
6: 完就买的那个养元锅啊。养元汤就是天天喝，完事做这嘎子。
5: 啊！
6: 完了，我寻思，你吃药呢，你也花钱。
5: 啊！
6: 你吃喝这个汤，这不是有好处吗？那、
5: 啊、
6: 还行，比吃药好，是不是？我就喝这玩意儿。这一段时间就感觉到你不迷糊了，
5: 不迷糊了。
6: 糊了啊！不迷糊了之后呢，我这个血压呢，我现在呢量呢，而且还正常了，也不用吃药了。
5: 啊！以前血压还高。
6: 哎呀，我是二十多岁前我就家族史的，就是那个遗传性的高血压。
5: 哦，那你用咱这个之前，你那时候是吃着药呢吧，是吧？
6: 吃药天天离不了那高血压药啊。
5: 那时候
6: 高血压药肯定不能离啊。
5: 那时候是吃降压药，血压多高啊？
6: 那时候这么160，100或110都。
5: 就吃药还那个那么高？
6: 哦、那你维持啊，那我就没事
5: 啊。然后现在还是照样吃药，但是是不是还照样吃？
6: 现在不吃药了。
5: 不吃药了，
6: 现在不吃药了，是90/140左右。
5: 啊，140/90，比以前降了一块。
6: 啊、那前儿就是做这个玩意儿前吧，我吃药前吧，完了就迷糊。我说这血压高了，我说再减点量。我老伴说你别瞎吃，你量量血压。
5: 啊，
6: 我一量血压低了。
5: 啊，
6: 完了低了之后、
5: 哎，
6: 我说就别吃了吧，完了就别吃了几天。我说这皮皮呢，完了就做这玩意儿，搁那点喝眼汤，完了之后这。这就不用吃了，没看。现在喝那个养元汤吧，我感觉了吧，好像就是身体好像有点劲儿了似的，好像脸的气色也比原先好了。
5: 啊，脸的气色那当然了，养元汤补气补血，它补的是细胞营养素嘛。
6: 人家就是周一我上完医院，我年年定期检查，我就换一个血液。
5: 啊。
6: 今年检查一下这个血液呢，各项指标都特别好。
5: 啊，
6: 就是尤其血粘、高血脂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5: 啊，
6: 都特别好，
5: 都特别好。
6: 哎，是不是就和养元汤那东西有关呢？我也不太详细吧。
5: 有关养元汤，你拿到养元锅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说明了吧？那上不写着呢、
6: 啊？
5: 养元汤当中各种氨基酸有什么作用、
6: 啊、
5: 是吧？
6: 嗯、对。
5: 哎，其中有好几种氨基酸都能够降血脂、降胆固醇，哎，都有这方面的作用，所以你们有这样的改变。哈哈，
6: 所以说我这个天天离不了的，一天做2到3遍
5: 啊，
6: 挺好的，谢谢您，你李老师啊、哦，
5: 日积月累的积累健康了，现在属于是不是？
6: 哦，那谢谢你，知道了啊，
5: 好、啊，
6: 哎，好，再见，
5: 啊、再见啊，
7: 哎，你好，我真的表示感谢啊，我是你的老用户啊，我用你这个配套使用啊。
8: 和食疗锅配套使用，
7: 和我的这个运动锻炼自然显激活效果体会比较理想的。
8: 嗯，
7: 我自己呢，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还有这个头疼，这个慢性隐炎，有时这个慢性肠炎发起来很厉害呀、啊，都拉过血的，
8: 拉过血。
7: 那么我就很少上医院，有了你这个医疗后，现在啊，效果很好，这个不打发了。
8: 嗯。
7: 另外春季进医院呢以后啊，这个坐过神经疼啊。
8: 哦，坐过神经痛。
7: 这个连连腿，这个屁股头子，这个坐都不能坐小凳子。
8: 都不能坐小凳子。
7: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8: 哦。
7: 这个骨头没有散，坐过神经治了效果很好。
8: 哦。
7: 讲讲我家老伴的情况。我和老伴两个人同岁啊，现在属于78，现在77了。我们从60岁开始用的，用了17年啊，胃很好啊。
8: 哦。
7: 我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呢？更年期以后啊，身体很差。
8: 更年期以后身体很差。
7: 今后这个什么病呢？胸膜炎住过医院呢，肺结核住过医院呢。
8: 胸膜炎、肺结核住过院。
7: 后来查出来冠心病，他这个慢性隐隐急性发作很厉害，每年都发，到秋冬咳嗽的要命啊，这个喉咙都咳出锈来啊。
8: 嗯。
7: 吃药也不行啊，他也怕吃药啊。后来这个他这个增强综合抵抗力，综合抵抗力这个最近用了17年啊，特别是最近10年来啊，效果很好。
8: 嗯。
7: 2001年到医院看病啊，医院留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在这里观察，必要时给你开刀。他一下说是不得了了，不治，因为他怕打针，怕吃药，每天都用。现在这个隐隐咳嗽啊，好几年不发了，
8: 好几年不咳嗽了，
7: 不发了。
8: 嗯。
7: 最近10年都没有发过啊，这个偶尔撸了一次，很轻，一会儿就过去了。
8: 嗯，
7: 这个慢性胃炎，这个关节炎也有时候减轻。关节病啊，原来3个瘤就惨得要命啊，现在啊慢慢3瘤没得已经惨了。
8: 嗯，
7: 所以1987年正式戴上关节病的帽子，现在啊没得事，
8: 现在没事了。
7: 所以他这个17年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以来，
8: 嗯。
7: 根本就没有到医院，就没有吃任何药，他就相信这个。我呢也是这样，做操、锻炼、散步，有空就回来做这个。所以感谢你啊！所以我们全家体会就是继续用，就是我们不是不相信这个医院呢。
8: 嗯。
7: 我们的观念就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少吃药就少吃药。这个食药三分毒。
8: 嗯。
7: 有的是，就是我们这个老伴体会特别深啊。所以他当然做得很特殊一点，不上医院，不吃药，完全靠这个，也基本上不上医院，是吧？这个感谢你们了。
8: 啊，祝你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7: 这个祝你们也健康啊。好，
8: 好，哎，再见。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1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1台；四、梧桐木养行枕1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8: 哎，正在听广播是吧？
9: 对的。
8: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体疗机的？
9: 我是2000年。
8: 用的还比较早啊。
9: 对。
8: 当时您是什么情况呢？
9: 当时我一个就是坐骨神经
8: 啊，
9: 还有就是血压高，还有眩晕症，天翻地覆睡在床上，眼睛不能睁，喝水都吐。
8: 哦，喝水都吐。
9: 嗯。
8: 哎，其实眩晕症啊，就是大脑缺血缺氧，用很多药呢，一般都不起作用。
9: 没用。
8: 您当时血压有多高呢？
9: 高，180到200，还有低压也，低压100-130。那时候走路又不能走，缺棉花样的，住医院。
8: 啊。
9: 不能动啊。
8: 嗯。后来做多长时间体疗机有感觉的？
9: 做到40几天。哎，后来就慢慢就因为吃药打针都没用嘛，那怎么办呢？反正就拿它试试看不，就这样子用下来了。
8: 哦。
9: 但是坚持用下来，用到40几天，血压才慢慢逐步有的下降，但是我现在好了。
8: 那你现在吃不吃降压药了？
9: 不吃药，我好多年都7、8年了。
8: 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9: 现在的血压一般的是有时候75， 到135，有时候80，就在这个范围

0: 之内，有时候85，就这个范围之内。
1: 哦，那这非常正常啊。
0: 对，我什么时候可以量都是这样。
1: 通过你的实践证明，一开始呢，要配合着降压药，
0: 慢慢的下来以后，然后就逐步减掉了。
1: 后来血压越来越平稳了，这个降压药呢可以逐渐的减少，甚至是停药。
0: 减掉以后，我就一直就没吃，但是这个血压也没反弹，但是还是要坚持用啊。
1: 但是要坚持做，经常测血压。
0: 对，要坚持。
1: 那现在坐骨神经痛的患者很多，那你这个坐骨神经痛是什么症状啊？
0: 坐骨神经痛怪了个厉害哦，从这个腰一直到下面，疼的放射性的疼，他那个，疼的就像触电一样的。
1: 哎呦，
0: 受不了！我那时候也厉害，我基本上就在床上不能下来，大小便都不能下来，大小便都用便盆。
1: 用便盆啊？
0: 对，受不了，受不了！推拿针灸，中医西医。
1: 推拿针灸啊，也上医院看过吗？
0: 看过的。
1: 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吗？
0: 没得用，你一搞还是严重，他又好像又不缓解，缓解都不得缓解，就是疼，就是疼，就叫你受不了。
1: 这是不是和您的工作有关系啊？
0: 对。
1: 您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过去就是打煤机的。
1: 打煤机？
0: 蜂窝煤。
1: 打蜂窝煤。
0: 然后天热的时候，不是一身黑灰脏兮兮的，就在自来水高头冲冲嘛。因为淌汗嘛，那个汗，
1: 淌汗啊，
0: 然后再弄凉水一冲，当时觉得舒服啊。
1: 用凉水冲。
0: 那时候年轻不在乎啊，对吧？到老了就不行了。
1: 那做多长时间有改变的？
0: 做到大概要有4个月左右，才开始有点缓解。
1: 哦。
0: 就这样慢慢摇，慢慢摇，大概一共摇了有2年，全部消失了。
1: 哦。
0: 而且从来没反弹过。
1: 哦，这10多年、10年了，也没有复发。
0: 没有，没有，没反弹过，蛮好的。说个老实话，
1: 很轻松，很舒适哈。
0: 对，我家里我弟弟、我妹妹他们都买的。
1: 哦。
0: 因为我看我好了嘛，我原来身体最差，他们都看得见的。
1: 您原来身体最差，
0: 对吧？
1: 现在您身体最好了啊。
0: 这是事实，是这个样子。
1: 好。我们也祝贺你啊，祝你身体更健康啊。
0: 好，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哎，你好，你好，是李老师吗？
3: 对。
2: 我想问您个问题哈。
3: 嗯。
2: 那个养羊锅的好处我就不用说，我以前给您打电话，我去年是10月份开始使的那养羊锅，我是糖尿病。
3: 哦。
2: 我还有胃病哈。
3: 嗯。
2: 我那会儿胃病，我是时候已经胃病已经好几十年了。
3: 嗯，也是好几十年了。
2: 这个、胃病吧，就是一直烧心的。
3: 嗯，
2: 上哪儿去也治不好，上哪儿去也不行。最近以前的时候没使养羊锅的时候，就吃那个奥米拉段儿。咱买这个养羊锅以后哈，就是我是喝的是那种降糖粥。
3: 嗯，
2: 就您说那个啊，我
3: 燕麦苦瓜山药木耳粥。
2: 燕麦说了，我就加上点豆子，就是这几种豆啊，什么爬豆、白扁豆啊，什么黄豆、黑豆的啊。
3: 你加的好。
2: 一下啊，
3: 加的好啊，
2: 是吧？打那吃粥以后啊，我这个那会儿跟你说，我这个胃病。就是一直这么多年的胃病，不管吃什么，吃以前吃水饺也不行，吃面条也不行，吃这个咱们北方吃的那种烙饼也不行，吃硬的它就烧心，光硫酸水光这个烧心。现在、现在任何事情都没有了。
3: 哎呦，
2: 现在说这个胃病，全都解决了。
3: 前我记得
2: 我以前跟您说了呀，基本上现在基本上都挺正常的呀。
3: 多少年糖尿病了？
2: 我十几年了吧，
3: 十几年。当初发现血糖多高？
2: 将近20个左右。
3: 哎呀，吃降糖药能降下来吧？
2: 那会儿一直就吃这个降糖药，
3: 啊，
2: 也降的也不太好，也是12、13个，也是10几个，反正是。
3: 啊。
2: 现在基本上喝这粥喝的，就是基本上，反正有时候吧，因为我还在工作
3: 啊，
2: 还在干活儿，有时候可能累了或者什么吃方面不方便，还有时候高点，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左右，反正是。
3: 还是十。都是到10以下了，
2: 哎，没有超过10的。
3: 然后降糖药呢？
2: 现在我就是，还打胰岛素。
3: 以前打多少个单位？现在打多少个单位？
2: 那会儿一天打3回，现在一天打2回。
3: 胰岛素减少了。
2: 对对对对，连中午这个减了，这个早上这个呢，现在打6个，以前是打10个，也减了。晚上呢，以前打18个，现在打16个，也都减了。

0: 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休闲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就听到这儿哈，大家注意哈，养元汤、养元粥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的，啊，包括那个时候的全谷物种子粮都是他们自己到超市买的。后来呢，考虑到大家购买不方便，也买不全，哎，咱们栏目组帮大家呢，从全国的五大产区，啊，选择12种全谷物种子粮啊，而且呢，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帮大家给它进行配比，啊，分装好。目的就是方便大家呢运输、储藏和烹饪，是吧？你熬粥的时候，你下多少米啊？哎，这一包是一个人一天的量，50到150克，是吧？这一包就基本上一个人一天的量，能熬2碗粥哈。那么这一箱里头装是30包。那么这次报名珍奇分享的会员，咱们一次性给大家6箱啊，够你吃半年的。啊，咱们回去自己熬养元三宝吃，养元粥、养元汤，让我们的血液干干净净的，啊，把营养补足了。然后呢，咱们再通过平衡运动，促进血脉顺畅，及时的送达全身，滋润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坚持29个月，我们的身体就更新了。我再提示一下哈，现在呀，你只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吃动平衡组合套装，啊，也就是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外加上专利的养元锅一台，还有就是每日全谷种子粮6箱。那么还有呢，哎，我亲自撰写的这本《正道修行》，啊，这电子书方便大家收看，手机上就可以看啊。哎，而且还可以听，用手机可以听这本书的内容。那么为了配合平衡运动，哎，还给大家赠送一个用梧桐木做的哈，我把它拿出来哈，用梧桐木造型做的什么养形枕啊，这是用梧桐木哈，它把梧桐木原木从中间劈开，然后呢再经过处理啊，这次呢名额数量不多，啊，就这2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么我再解释一下哈，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啊，2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养元锅一台和6箱种子粮。那么今天李院长又提到说名牌白酒，这名牌白酒它和品牌白酒有没有区别呀？啊，说品牌白酒，那么全国各地某一个县城都有它的品牌白酒，对吧？而名牌白酒，那么全国只有几种，所以说呀，名牌白酒可能价格就相对高一些了，是不是？所以你需要2瓶名牌白酒的钱，才能把吃动两平衡全拿回去。那么之前那品牌白酒的钱呢，你只能把平衡膳食组合拿回去。它是分2个级别、2个档次的哈。哎呀，无论是名牌白酒还是品牌白酒，啊，说很多人他舍得花钱买品牌白酒，甚至买名牌白酒，但是却舍不得买一套养元锅，也舍不得买一套吃动平衡组合。这就是很多人的糊涂之处。好，时间关系啊，我们下期再见。
0: 上午9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2: 泱泱华夏，微微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腰患者。

0: 了吧？
1: 哎，
0: 要还这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
1: 嗯，
0: 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个德国青。
1: 嗯，
0: 德国有三宝，
1: 哦，
0: 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
1: 嗯，
0: 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
1: 嗯，
0: 他气死猛张飞。
1: 嗯，
0: 他不让黑李逵。
1: 嗯，
0: 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灿。
1: 嗯，
0: 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大营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名的药，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
1: 对呀、
0: 啊，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他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嗯、
0: 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0: 鸭子、白小天、这个小门脸、大小裤眼啊，领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你挺挺点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那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又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
1: 嗯，
0: 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儿？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外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呢？
0: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

0: 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0: 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0: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
1: 啊，行，
2: 这什么身段呢？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阿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
2: 啊。
1: 听着
2: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嘛，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有点
2: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0: 过吗？
1: 不对，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1: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 筋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的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巧，嗯嗯嗯嗯，香
3: 香
0: 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儿啊？
1: 直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净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呸。嚯，
4: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啊，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快跑。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8: 嗯。
6: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6: 啊？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啊，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哎呀，哎，儿子，
6: 哎，
8: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6: 哎，啊，
8: 倒茶。
6: 不用客气。
8: 哎，
6: 你可能不认识我。
8: 啊，
6: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呀，
6: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6: 哎。
8: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6: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9: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9: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9: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9: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9: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9: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
9: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9: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8: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7: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8: 什么？
7: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
8: 啊？
7: 倒数第二。
8: 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8: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6: 说话要注意文明。
7: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9: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9: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9: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6: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9: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

0: 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你。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尚小云演唱的京剧《昭君出塞》当中的选段，和由舒锦霞演唱的越剧当中《昭君出塞》当中的《秋风起，黄叶飘》选段。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 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耿其昌表演的《武家坡》选段，提起当年泪

王宝钏，不分昼夜往回赶，为的是夫妻们两团圆，三别不亲去吃酸甜菜大宴。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石家庄井陉矿区新王社社区今天演出豫剧，明天下午的3:30，石家庄怀特艺术中心庄里大剧院演出河北梆子师生萧夏惠民专场。明天晚上呢，石家庄赵县东小杨村演出河北梆子。这周日晚上的7:30，保定市曹坤戏楼演出河北梆子打金枝。邯郸市歙县耕乐村今天演出西调，邯郸永年区段庄村和邯郸歙县上清梁村演出豫剧，都是会一直唱到这周六。邯郸永年区许庄村演出豫剧，唱到这周日。邯郸馆陶县何寨村明天开始演出豫剧。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篇汇演正在廊坊举办当中，演出一直持续到9月10号。明天呢，在廊坊永清益田汉德大剧场有几场折子戏，分别是蒙古戏《草原情》、阿公腔、锁麟囊搜楼和两夹弦三拉房。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歌剧厅呢，则会在明天晚上演出秦腔双锦衣裳，周六晚上呢是秦腔双锦衣下，周日下午2:00是秦腔狸猫换太子上。

0: 继续来介绍一下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歌剧厅啊，周日下午2点是秦腔狸猫换太子上，晚上7点半是秦腔狸猫换太子下。戏剧厅这周六晚上呢将会演出评剧《茶评记》。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昭君出塞》。昭君出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故事了。王昭君，名强，字昭君，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54年呢，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向汉朝称臣归附，并且向汉元帝自请为婿。王昭君听说了之后呢，请求出塞和亲。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汉匈两家一直保持了友好和睦的关系。呼韩邪单于赴汉和昭君出塞，不但结束了匈奴多年的分裂和战乱，而且也为中原王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这个事迹呢，被后人传为佳话，并且在很多的戏剧影视作品当中充盈着深情的赞颂。昭君出塞这出戏啊，是尚小云大师的代表剧目之一，是一出唱念做舞繁重的戏，主要表现王昭君在离汉途中故国难舍的哀怨心情。尚先生以缠绵悱恻的演唱和优美的舞蹈身段，抒发了王昭君复杂的思想情感，使王昭君的艺术形象雍容秀美，鲜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京剧上派代表剧目《昭君出塞》由昆曲《昭君出塞》发展而成，最大的突破就是载歌载舞的大幅度身段表演。尚先生还为这部戏重新设计了扮相，创新了昭君服和一顶昭君盔。上派的唱腔刚劲委婉，朴实含蓄，唱词雅致精美，动人心弦，充分展示了上派高亢激昂、浑厚而富有弹性的演唱艺术风格。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京剧大师尚小云的一段演唱录音《昭君出塞》当中的别离泪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大师尚小云的一段演唱录音《昭君出塞》的选段。这一段别宫门时的演唱，在音乐和唱腔层面表现出王昭君对朝中文官武将不能理朝、不能征战的愤懑和即将离宫院、远离故土的悲痛心情。美、媚、柔、脆是公认的上派艺术最大的特点。这部《昭君出塞》凝结着尚小云先生无尽的心血，也使上派表演艺术风格有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成为具有经典意味的范本。目前在昆剧、京剧舞台上演出的《昭君出塞》基本上都是按照上派的路数演出的。这部戏在越剧、晋剧、黄梅戏、河南坠子等等剧种当中都是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越剧版本的《昭君出塞》，为您安排的是越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舒锦霞演唱的《秋风起，黄叶飘》选段。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梨园欢乐会。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红灯记》，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杜近芳演唱的《红灯记》选段《听罢奶奶说红灯》。

来自保定的杜先生想要点播一段哈哈腔，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魏建良演唱的巧县官的选段，不做官的判做官。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周春山演唱的选段《15年前登此峰》。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八珍汤》，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选段《是梦是醒难辨认》。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由杨红霞演唱的豫剧《朝阳沟》的选段。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2: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

0: 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月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0: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 这就是天福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姐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 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4: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凌学伟，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0: 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火烧，我吃鸡不发毛。
1: 太爷金王把

惦着这小子，不把兔子爷当神仙。今天我叫他知道知道，马王爷我三只眼。闻听人言，梁山好汉杨林戴宗夜宿住宅店，这只鸡他撑着脖子，咯咯咯。鸡叫一声，官飞到梁山好汉险遭暗害。叫啊！不叫了，不是。开始。

0: 这山鸡、野鸡、肯德基我都吃过，就是没吃过这贼鸡。
1: 尝尝，
0: 鸡翅膀子，这有个名儿，凤凰展翅奔梁山。
1: 尝尝，
0: 呵，哎呀，哈，鸡屁股，这也有个名儿，后军都督府。
1: 尝尝，
2: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俺小黑听到在那位老板和善哥二幺二一空。

好。

我三人从来不相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0: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0: 古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7: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7: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7: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来关注收听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明确指出，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违法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主播华三农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养殖安全的守护与平衡。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者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的包装，也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呢，并没有合格的经营许可证。乡村振兴大家谈播。

0: 出中央台采制的录音报道，我们一起来了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之后维权的合规途径。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到2035年，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近日，石家庄市藁城区西关镇董家庄村的100余亩大葱进入了集中采收期。优质的大葱凭借着良好的口碑，吸引各地收购商纷至沓来。小小大葱正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据介绍，近年来藁城区各镇因地制宜培育大葱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以一村一品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该合作社共种植大葱800余亩，带动更多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金秋八月，蜜桃飘香。近日，2026年木村镇第4届桃王争霸赛在深州市木村镇西马庄村举办。46户桃农带着自家精心培育的蜜桃同台角逐，经过对果形、色泽、口感、含糖量等多项专业指标的综合评定，最终桃农李鹏翔选送的蜜桃荣获了本届大赛的桃王称号。这次活动激发了桃农的种植积极性，农户们普遍表示要继续加强科学修剪，增加桃树的采光和透风性，同时增施农家肥，希望蜜桃的个头更大，甜度更高，品质更好。据了解，深州各类仙桃种植面积达到9万亩，年产量17万吨以上，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幸福果。近日，沧州青县陈嘴乡第11届葡萄采摘节在董家村村隆重启幕。本次活动以葡乡满乡助增收、采摘盛会促振兴为主题，依托本土葡萄种植特色资源，搭建起采摘体验、农品展销、文旅休闲一体化平台，深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离你最近，丰收富民。秦皇岛市丰隆满族自治县大森店村皇冠梨采摘季启幕了。大森店皇冠梨种植已经有20余年历史，目前全村梨园面积1000余亩，年产量在200多万公斤。因为地处山区，昼夜温差大，加上绿色有机管理，这里的梨果皮儿薄肉厚，脆甜多汁。注册的青富牌皇冠梨获得了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认证。此次采摘活动从8月下旬开始，持续到9月，期间村里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游玩项目，让市民游客在采摘的同时尽享山村的美好风光和快乐。作为魏县23611慢病管理模式中的签约家庭医生，入户随访是谢燕的日常工作之一。在邯郸市魏县前屯村，一大早他就背着药箱走进了徐大娘家，边询问边给大娘测血压。来听报道。
2: 大娘你好，
3: 吃饭了没有？
2: 给你再量个血啊。
3: 先别说话了啊。
2: 好、 刚才不是给你量血压有点高，玩会儿了，你再去我诊所那儿的时候，我给你联系人家卫生院医生过来再给你看看。
3: 行。
0: 惠县前屯村常住人口约400人，大多都是60岁以上老人。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发人群，村里有141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4: 血压高，平常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5: 少吃肥肉啊，吃点清淡的。
6: 少吸烟，少喝酒，多吃蔬菜。
4: 这都是你平常给他们讲的。
2: 对对，我经常入户的时候是吧，也跟他们讲，然后有的时候也发那个明白纸。他们有的姥姥现在也不认字，有的眼花是吧，看不见。我就做免费的义诊，免费给他量血压、血糖。他们来的也挺积极，来了就跟他讲这些知识。
7: 今天上午那个随访的录下信息，这是咱们全县的这个慢病管理系统。我随访完了回来把这个数据都传上去了是吧，在县医院都可以看到。
2: 大娘，刚给你量的血压不是有点高，让我给你联系好了你卫生院医生过来了，这会儿过来让你给你看看了。
0: 县医生挂了电话没一会儿，县医院的下沉医生张小慧就带着镇卫生院的医生郭志伟一起来了。高大娘的高血压是前两年村里义诊的时候查出来的，从那以后高大娘就被谢医生录进了慢病管理系统。
5: 自从我这个血压高，这个谢医生经常去那儿查。
8: 看到
0: 全县21个乡镇卫生院561个村卫生所全部联网，村里看不了的镇上看，镇上看不了的县里看。
4: 你看这个是我们上午在前屯村入户随访的记录，现在在县医院的系统上就已经能看见了。
9: 这就是国家卫健委在县医卫生发展大会上对我们县提出的23611慢病管理模式进行了推广。省镇外的好多知名医院都来到我们医院进行了学习交流。
0: 卫县模式之所以被推广，不是因为它有多高大上，而是因为它接地气、可复制，更是因为它回答了县域慢病管理中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核心问题。
1: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0: 2026年8月17日至8月23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肉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8%，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1%， 蛋类价格持续上涨，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8.5%，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4.6%。 禽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1%， 平均零售价格环比持平，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1.8%，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0.4%。 蔬菜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波动，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6%，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5%， 水产品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1.1%，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0.2%。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指出，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违法者情节严重的将被责令停业关闭。其实说到这个泔水喂猪的相关规定上升至法典，确实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在接受央广网采访的时候表示，其实呢，这并不是一项新增的禁令，当下呢，只是把它提升到了法典层级，为的是解决以往部门执行衔接不畅的问题。立法的初衷就是防范重大动物疫病，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治理餐厨垃圾乱倒的一种现象。法律禁止未经无害化直接饲喂，并不否定合理前提下的资源化利用。立法呢，还只是第一步，部门协同监管下沉才是关键。那么有关律师也表示，立法的初衷呢，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层面，一个就是防疫安全。2018年非洲猪瘟的防控实践表明，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这是疫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其实国内呢，早期疫情当中有60%以上都和餐厨垃圾来直接饲喂畜禽是有关的。第二呢，就是关系到了食品安全。像餐馆啊、食堂的厨余垃圾成分非常的复杂，高盐高油，同时呢还可能会混合有一些洗涤剂的残留、塑料碎片等等，还可能会携带着沙门氏菌、寄生虫卵，包括重金属，直接喂猪会通过食物链将风险传递给消费者。在甘肃某地从事生猪养殖的养殖户赵先生说，部分农村泔水喂猪的现象零星存在，有些年龄大的养殖户，他们会去饭店食堂拉泔水，农村办红白喜事，有的会剩下一些饭菜，也会送给周边的养猪户。河南某地一位存栏2000多头的规模养殖场户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他说见过一些养10头8头、20-30头这样的散户去饭店拉泔水喂猪，拉回来呢会简单的掺点麸皮、玉米碎，主要就是为了省饲料钱，可能并不太了解背后的疫病风险。多位一线受访者也表示，500头以上的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环保的一些法律意识都是比较强的，基本上不会碰泔水喂猪这条红线。河南一家规模养殖场的丁经理介绍说，农业农村局每月会开展常态化的巡检，所以周边呢没有发现泔水喂猪的现象。他说，规模养殖场其实是非常警惕的，时刻提防违规养殖带来的疫病输入风险。随着新规出台，也出现了一些解读上的争议，比如关于是不是所有的剩饭剩菜喂猪一律违法呢？违规最高罚100万元，这是真的吗？等等。就此呢，有律师直言这是误区。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并未明确将散养户列入规制范围，法典的原文呢使用的是畜禽养殖场。那么畜禽养殖场它是有明确的规模规定的，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上的一些通俗化的解读。也就是说呢，关于剩饭剩菜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家庭自产的剩饭剩菜，饲喂自己家里养的那1-2头猪是不违法的，那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无害化处理就直接饲喂所养的猪，也包括鸡鸭鹅等畜禽，那么就是违法的。我们再来解读一下什么叫无害化处理。其实呢，它不等同于简单的加热煮沸，真正合规的无害化处理整套的流程涵盖着除杂、灭菌、脱水、检测、抬帐管理。按照现行的技术规范，物料中心的温度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并且要持续30分钟。
不同工艺参数还存在着差异。那么一些小型的处理设施投入也要动辄数十万元，后续可能还会承担着能耗检测等等一些持续的成本投入，所以普通的散户一般是无力自建的。所以合规的途径，那就是把厨余垃圾交给专业有资质这样的一些单位集中处理，然后呢，养殖场再使用他们产出的一些合规的产品。

其实呢，可能有些养殖户啊，沿用一些旧的经验，也并不是故意违法的。所以呢，要用本地的疫情案例不断地进行科普，讲清商业干涉。

0: 的风险一定要进行科普。那么说到这个新规对于生猪养殖产业的价值，朱毅律师表示，他说多起既往非洲猪瘟疫情溯源其实都是指向泔水饲喂的，禁令能够压缩这条疫情传播的渠道，降低疫病爆发的概率，减少扑杀所造成的产能动荡，夯实区域联防联控的溯源基础。不过呢，他也指出了防疫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泔水禁令只是其中一环，后续必须补齐像收运体系、技术指导等等这些配套，而且对于规模以下的养殖户，一定要以宣传教育为主，执法为辅，杜绝一刀切。泔水喂猪的禁令落地会给行业带来短期的阵痛，部分散户将面临饲料成本上涨的压力，但是法律的完善也折射出了我国生猪养殖由重数量向重安全重环保的时代转型，将推动生猪养殖产业持续迈向标准化和规范化。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牢中国饭碗。但是呢，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者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的包装，也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的玉米品种。有的呢，只是凭着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呢往往只是退种子款了事儿了。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如果遭遇假劣种子的损失，又该怎样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接下来来听中央台采制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 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十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6: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7: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现在今年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了。
3: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8: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9: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8: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9: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8: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9: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3: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 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

0: 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1: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4: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销售季已经过去了，可能你去年买的一些订单的话，今年全部查不到了，就店铺不存在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5: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4: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6: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7: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赛博党王四儿由于贪了杯，把回书给丢了，但怕九纹龙使劲责骂他呀，所以呢撒了一谎，说这一回呀，三位头领原本要写回书，但小人说了，你们都既然答应来赴宴了，又何必回书呢？我再喝点酒，万一路上不慎我再把书信丢了，不就麻烦吗？三位寨主一听啊，觉得晓得我说的言之有理，于是就没写回书，就说呀，让庄主您呐准备就行了，他们8月15晚上一定按时来赴约呀。嗯，石信一听大喜呀，还是你小子考虑周到啊。是啊，哎，小人怎敢耽误事儿啊，一路之上都没住脚，一直我这不跑回庄上吗？好，既然如此，辛苦你了，赶紧休息去吧。哎，是是是是是。哎呀，我的妈呀，这王四啊擦了一把冷汗，总算过关了，赶紧回家了。这边呢，九纹龙史进马上派人去县里采买果品酒肉，准备宴宴呢。书说简短，一眨眼时间就来到了中秋佳节。这天呢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史进从早晨起来就吩咐庄客，给我杀猪宰羊，炖鸡烧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呀。眼瞅着天色将晚，一轮明月升起，亮若冰盘一般呢，正是饮酒赏月大团圆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噔噔噔噔过来禀报，说少华山上的三位寨主到了，哦，快出庄迎接。等史进呢带着庄客出庄，这么一看，朱武、陈达、杨春三位头领就带了几个随从，拿着坡刀，挎着腰刀，没骑马，步行来到史家庄上。史进赶紧拱手相迎啊，三位头领也赶忙还礼，叙礼已毕，四个人呢携手揽腕一起走进庄内。史进把三个人带到了家中的后园，这里啊已经摆上了一桌丰盛酒宴了。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座，他对席相陪，吩咐庄客把前后庄门全都给我关好了，上了栓。这个时候啊，天上已现一轮明月，彩霞照万里如银呐。四位英雄坐在一起，王四儿啊在一旁端着酒壶服侍，大家是一边赏月，一边饮酒，一边叙说旧话新言，哎，那真是好不痛快呀。这酒啊就喝到了二更天呐。四个人越喝越高兴，越喝越亲热，哪知道乐极生悲呀。正美着呢，突然间听到墙外一声大喊，抓贼呀，哗，立刻是火把乱鸣啊。史进一看外面一片红光，大吃一惊啊。朱武三个人也顿时变色，
1: 等会儿，
0: 难道说史进给我们安排的是鸿门宴吗？要擒拿我们吗？不能啊，史进要想捉拿我们，第一次就拿了呀。他们这一变脸色，史进呢也看出来了，赶紧吩咐啊，三位先友暂且稳坐，我去看看。然后呢史进喝叫庄客不要开门，他拽了一条梯子搭到墙头，爬上去探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呢外面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的是华阴县的县尉。这个县尉呀，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啊，身边带着两个都头，那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身后啊还领着300-400名土兵，已经把这庄院呢打了包围了，一个手里光闪闪明亮亮，不是刀就是枪啊。史进一露脑袋，外边的人呢就看见了，这俩都头大喊一声啊，不要走了强盗。哎呦，不好，官兵怎么到了？史进赶紧爬下来， 跟三个人把这情况一说，三位，如今官兵已经把院子打了包围了，可如何是好啊？朱武一听，看了看两位兄弟一时眼色，要么叫神机军师呢，那真是随机应变呢，一时眼色，俩人明白了，扑通扑通扑通，三个人呢都跪倒在地，跪到了史进面前，叫了一声哥哥。你看史进20岁，比他们三个人小得多，可是呢三个人却称史进为哥哥，这叫什么呀？一个是关城啊，一个呢对史进九纹龙的敬称。哥哥，您是个干净之人，我们是贼寇，您呢不要受我等连累，干脆您拿出绳索把我们绑了，交出去请赏，您就对官府说故意设下的宴席骗我们到此，其实啊是为了把我们一网打尽，免得连累了您不好看。这猪我多会说话，那意思要是你因为我们受了连累，我们这些讲义气的人会绝对的不好看的。哎，史进小年轻啊，正重义气的时候啊，这如何使得呀？哦，怎么着，让我对大家说是我赚你们钱来捉你们情赏啊，那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啊？那样一来我就好看了，今天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死咱们就死在一起，活就同时活。你等先起来，等我先问问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官兵怎么会知道的。说完呢，史进再次爬上梯子就问，哎，你们两个都头为何半夜三更来到我的庄上？两个都头一笑啊，史大郎，你还装什么装啊？有人告发你勾结少华山贼匪，今夜在此饮酒，我们呢特来抓贼捕寇。胡说，何人告发？原告李吉就在这里。哎，这都头啊冲身后这么一甩头，李吉跟他对峙去。哎，这什么啊呀，过去，把李吉推出来了。史进一看，一瞪眼的，动，李吉，你因何诬告好人？那事到如今，李吉也只能硬着头皮说话了。史大郎，我呀开始本不知道，是我在草地上拾得王四的回书，不小心呢我拿到县里头让人瞧见了，这才事发。史进一听啊，回头就问王四儿，王四儿，你不是说没有回书吗？李吉这回书怎么回事？哎。

0: 王四儿心直瞒不住了，呵呵，庄主，是小人那天呢喝醉了酒，把书信呢给丢了。
1: 哎呀，误了大事了，
0: 这可如何是好？神机军师朱武说了，大郎，你先告诉外边，要把我们三个人拿住送出去，先把他们稳住，再做计较。好，史进转过身来，冲外面喊：“哎，你们两个都头，先别咋呼，先往后退一退，我自会将贼人绑上出来，交官请赏。”你别看官兵来的多呀，都知道九纹龙史进的厉害呀，没敢往里攻。两个都头也怕史进，啊，史大郎，我们没事儿，在这里等着你把贼人绑出来，同去请赏。史进说：“等着。”史进赶紧的下了梯子，来到厅前，把庄客聚拢起来，让他们呢赶紧收拾庄里的金银细软，打好了包袱，背在身后啊。史进也全身披挂整齐，先是放了一把火，把这房屋点着了，然后史进吩咐一声：“给我大开庄门，大家一起往外杀。”庄门一开呀，史进一声呐喊：“杀呀！”一轮掌中大刀，噌，第一个杀出去了。紧接着，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杨春两个人在中间，每人一口泼刀啊，跟着往外杀。跳涧虎陈达带着小喽啰和众位庄客各持利刃在后面断路啊。那九纹龙史进如同出水的蛟龙一般的，一口大刀无人可挡，杀开了一条血路就冲出去了。迎面正碰到那两个都头，还有那鳔兔李吉。史进一看呢，坏事就坏在你小子头上了啊！拿命来！哎呦我的妈呀！俩都头一看事态不好，一扒拉李吉，转身就跑。李吉也想跑，但被俩都头这么一扒拉，给扒拉到后边去了。史进人已到了，手起一刀，再这么把这鳔兔李吉是劈为两段的。俩都头也没好哪去，陈达杨春俩人赶上，一人一刀，爱吃不吃，结果了俩人性命啊。县尉一看，哎呀，好责人呐，如此大胆竟然敢拒捕，来啊，所有人都给我上。谁敢上啊？别看人数不少，三四百，但都是土兵啊。说什么叫土兵？就是地方治安部队，在地方招募的兵丁，是朝廷的非正规军队，平常欺负个老百姓啊，抬个地面呀，那还可以。一瞅史进这些人，真杀红眼了，谁敢上前呢？谁不知道史进、史大郎这两年在史家庄练的这些庄客厉害呀？再看到两名都头的脑袋都没了，谁还给这县尉卖命啊？县尉说：“都给我上！”嗡，这怎么立刻做鸟兽散了，全跑了？哎，县尉一看，都回来，都我也跑吧。怎么一看自己快成光杆司令了？这不光剩去挨砍的份儿吗？他也跑了。史进带着一行人呐，且杀且走，众官兵也不敢来追，往哪走啊？朱武说了：“去少华山吧。”史进其实不想去，但现在走投无路，只能暂避山寨呀。就这么着，众人跑到了少华山上，这可算到了朱武的地盘了，安全了。朱武吩咐一声：“来，杀牛宰马，排摆酒宴，给史大郎压惊，也为我等杀出重围庆贺一番。”在史家庄没喝过瘾呢，在少华山继续喝呀。就这么着，史进在山寨待了好几天。史进心说话，那天情急呀，为救三个人放火烧了庄园，虽然有些细软，但是啊，家财田地那算都没了。现在我可谓呀，有家难回了呀。那怎么办呢？于是史进呢，开言对朱武等人说了：“说我的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做事，现在我有家难回，不如啊，我去

0: 找我师傅去。
1: 哎，朱武三个人一听，连连摆手啊，哥哥休去呀、啊，您呢就放宽心，在寨中且过一些时日，等到山下风声小了，咱们呢再做商议呀、啊。哥哥愿意在我们这个地方入伙，我们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哥哥坐。如果哥哥不愿落草，等到风声平静了，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园，再做良民，何必千里迢迢去寻人去呀？哎，重整庄园呐，恐怕是不能够了。我也知道啊，三位是真心实意，但是使尽我去意难留啊。我准备找到我师父，也要在经略府讨个出身，求个办事快乐。哎，祝说哥哥，您在此做个寨主，难道就不快乐吗？还是说哥哥您嫌我这大寨小，不堪歇马呀？史进一笑啊，您呐，不用急我，咱们毕竟走的是两条路啊。父母生我清白之身，焉能在此玷污啊？落草之言，休要再提。这话呀，说得很直，也很重。那意思，你们是贼，我可以跟你们呢交个朋友，但是我哪能学你们也做贼呢？史进呢，和很多正统的人一样，这内心是瞧不起这些绿林强人的。朱武等人一听，这话就不能再接了，就不能再劝了。好吧，大郎啊，您想去找师傅，我们呢不强留，您呢就去找，找到了更好。如果找不到，少华山随时欢迎您回来。多谢三位。这样，我呢一人去找我师傅，不方便带着这些庄客，就让他们留在少华山。三位寨主替我多多照应。哎呀，一定一定，您就放心吧。就这么着，史进又住了几天之后，准备了一些盘缠路费，收拾了那么一个小包袱，手提一把坡刀，腰挎一口钢刀，向朱武三人辞行。朱武三人一直把史进送到山下，众人是洒泪分别呀。朱武等人呢，回归山寨，九纹龙史进手提着坡刀，取路直奔延安府啊。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啊。这一天就来到了魏州境内。说魏州是哪呢？魏州啊，就现在的甘肃平凉一带。那说不对呀，你打开地图看看也不对呀。史进不是去延安府吗？这少华山在现在的陕西省渭南市。当时的延安府，它的治所是浮尸。浮尸就是现在的陕西延安市，正好在少华山的正北呀、啊。而魏州呢，您说了在甘肃平凉，那是在少华山的西北方向啊，两条道，这史进怎么会跑到魏州去呢？走错了，走错了啊，连地图一般人都没有，想上个陌生的地方，全凭张嘴打听啊。遇到好人告诉你正确道路，遇到坏人那兴许啊就给你指个岔道，还有那些不知道瞎指的呢。史进活这么大从来没出过门呐。你别看史进武艺好，但那也是个少爷高子，打小史老太公啊就视作掌上明珠，别说出远门了，周边府县史进都没去过，是个路盲路痴，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行走江湖，那还得注意躲避官府，战战兢兢啊，多种因素加起来走岔道了，本来该奔北走，结果奔西去了，等走出十来天发觉了也晚了，也到了魏州地界了，找人一打听，我去延安经略府怎么走吧。哎呦，小伙子，延安呐，你走错了，这里是魏州，不过呢，你要找经略府啊，哎，倒找对了。魏州府城里啊，就有经略府。嘿，开始史进一听走错路了，挺沮丧的。但又一听，哦， 这里也有经略府啊。哎呀，莫非我师父王进就在这里吗？既然已经到了魏州了，我就进城打听打听呗。万一我师父在这里呢，这不是歪打正着吗？想到这里啊，史进就进了魏州城了。一看呢，哎呦，这魏州城啊，好不热闹啊，三街六市做买做卖。抬眼一看，正好有一间小小的茶坊，就在路口。史进呢，也正好嘴渴了。另外呢，茶坊酒肆那都是打听事情的最佳地点，进去坐坐。于是史进就走进茶坊了，捡了一副座位，他坐下了。茶不是赶紧过来擦抹桌案，客爷，你要喝什么茶啊？来碗泡茶吧。好嘞。时间不大，茶博士啊，端着茶盘子过来了，把一碗泡茶就放在史进面前了。客官，您请慢用。刚要走，哎，茶博士，哎，客官，您还有何吩咐啊？请问这里的经略府在何处啊？经略府啊，就在前面，不远。那借问，经略府内可有一位从东京来的教头，叫王进的吗？哎呀，茶博士挠了挠脑袋，客官，这府里教头啊多了去了，姓王的也得有三四个，不知道哪个是王进，这我不太清楚了。刚说这里，就突然听到外面的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响，震得这房瓦呼嚓呼嚓呼嚓都发颤呢，往下掉土啊。由打门外大踏步走进一个人来，史进一看，走进来的是一位军官呢，头上戴着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上穿着一领英格绿丝战袍，腰系着一条文武双股压青绦，足蹬着一双鹰爪皮四分干黄靴，往脸上看，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步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如同钢针，恰似铁线，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拳头伸出来如同小酒坛子那么大个，两个眼睛如同牛眼相仿啊，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叽里咕噜直转悠，这要是没有眼眶子鼻梁子挡着，叮当能撞出响来。那个人呢，大踏步走进茶坊，找张桌子，一屁股就坐下了。好悬呢，没把那板凳压折了，嘎吱嘎吱直响啊！哟，茶博士一看，用手一指，客官，您不是找王教头吗？您问问这位提辖，他都清楚。说提辖是什么呀？提辖呀，是宋朝在州一级的行政区域中设置的武官。他的职务全称是提辖兵甲盗贼公事，简称提辖。顾名思义，那就是负责当地治安，主要任务是缉拿盗贼，平定叛乱，维护稳定，消除各种不稳定的因素。除此之外呀，还负责该区域的军队操练和战术训练，所以呢，官职不小。很多地方这个提辖都有当地的知州或者知府兼任。史进玉提辖，才引出来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0: 立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
3: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

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会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出新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我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11: 要保证4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健康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

0: 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长期空腹饮酒引发胃溃疡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自古以来呢，酒都是咱们国人用来沟通感情、排解忧愁的琼浆玉液，但是咱们饮酒也要适量。俗话说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最近河北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饮酒导致胃溃疡的患者，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吧。
2: 嗯，我们前几天呢接诊了一个老爷子，他主要是因为大便发黑，同时伴有恶心吐，吐的是这种咖啡色的东西，吐了之后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心慌呀，过来就诊的。我们给他完善了一部分查血呢，发现他贫血，血素低，考虑他是一个消化道出血，就给了他对应的止血呀、护胃呀、补液这一系列的治疗。第二天给他完善了一个胃镜的检查，发现他这个胃里边呀好多的这种溃疡，同时还是活动期的溃疡，所以他就考虑是一个胃溃疡出血引起来的消化道出血。那么他为什么会得胃溃疡呢？然后这个老爷子就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而且还喜欢早上空腹的时候喝，饭前先来喝点酒，同时呢还喜欢，他还有这种长期的腰腿疼的毛病，渐渐战断呢自己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这个酒呢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胃黏膜，引起胃溃疡。同时你吃这种止疼药，比方说这种阿司匹林呀、啊、或者是布洛芬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也会抑制胃黏膜，保护作用这种前列腺素的合成，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呢，一个是老爷子这个出血，出现黑便呀，或者是呕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失血性休克，再有厉害的会出现这种穿孔呀，引起剧烈的腹痛，导致腹膜炎的发生。同时这种反反复复的溃疡它也会形成一些瘢痕，造成一些幽门的梗阻啊，还有一些恶变的癌变的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我说的老爷子一个喝酒，再有一个吃止疼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会诱发我们的胃溃疡。一般幽门螺杆菌常见于咱们这些在外边吃饭比较多的人群，再有就是多见于一些长期的精神紧张压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些精神内分泌途径也会影响胃酸的分泌，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的症状呢，一般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上腹部的疼痛呀，一般是就是吃了饭之后疼，这个疼痛可以是这种烧灼感呀，或者是钝痛，同时还会有一些腹胀呀，感觉吃了饭没吃多少东西就感觉饱了。

0: 厉害的时候会有一些烧心呀、反酸呀、恶心、吐、黑便这些症状。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我上面介绍到的诱发胃溃疡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同时也有胃部的症状呀，建议大家还是能查胃镜，看看胃镜，看看胃里边有没有问题。
1: 嗯，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健康一点才可以啊。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关节炎的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刚刚度过了世界关节炎日啊，它在提醒着我们要关注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关节炎。在很多人看来呢，关节炎不过是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啊，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大类可能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的总称，它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聚焦关节炎最为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三大预警信号，那就是沉僵、疼痛还有肿胀。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详细解读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啊，早期的识别、科学的应对以及远离关节之痛，拥抱健康的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丽霞高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刚刚是过了一个世界关节炎日啊，可能是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关节。想先抛出一个问题啊，替我们的这个听众问问，咱这个关节炎就是咱常说的老寒腿吗？有什么区别呀？
1: 好，谢谢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关节炎呢和这个老寒腿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关节炎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有些人呢也把它认为是这个受凉啊、潮湿啊引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些高嘌呤的饮食啊，或者有一些人锻炼呢，就是说不讲究锻炼的方式，不太注意，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年轻人的患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风险呢也越来越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炎呢还是一个就是包含很多种疾病的一个这个庞大的一个家族吧。然后呢它不仅仅可以老年人可以发生，像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吧，它就可以见于我们一般这种中年女性啊，像30岁到50岁这个中年女性比较多。那这个痛风呢就是我们青少年男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的儿童呢也可以有这种幼年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关节炎呢和我们的老寒腿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寒冷呢就是我们关节炎可能是它一个诱发的一个原因。

0: 因，或者说寒冷可以让这个关节炎加重，但并不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1: 嗯，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可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科普了一下，说这个老寒腿和这个关节炎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关节炎确实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部位。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有三个预警的信号啊，有这个沉僵啊、疼痛啊、肿胀，咱们给大家来详细解读解读。首先我们说到沉僵这个词儿，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就什么样的这个僵硬感才是这种关节炎的这种预警信号，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没睡醒呢？
0: 那我们沉僵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像我们早上醒来啊，或者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关节不活动的时候，然后出现的关节或者关节周围的这个组织一个僵硬，然后活动不太利索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活动活动之后呢，比较轻的人他可能就会这种僵硬感就会减轻或者就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沉僵的情况，如果是超过半个小时，尤其是超过一个小时的情况下，然后同时伴有这个关节的这种疼痛、肿胀，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免疫性的这个疾病了。
1: 嗯，它一般会出现在咱们身上的哪些关节啊？
0: 像我们的这个沉僵呢，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像我们脚的关节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肩关节啊什么，也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但是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
1: 这个沉僵是特指早晨是吧？
0: 其实也不是说特指早晨，只是说我们人一般情况下就是晚上是休息的时候，就是休息时间长了，我们的关节都基本上不活动，然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那像有的人他可能严重的人，比方说他中午休息休息，有这个很长的时间他的关节也不活动，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僵硬的这种情况。
1: 那是不是像那种经常上班的人一坐坐上一天，然后他起来也会有这种僵硬的感觉哈？
0: 对，像我们的那个，比方说我们的强烈性脊柱炎吧，然后呢，他这种腰背的这种这个僵硬呢，也会在这种长时间坐着的这个一些人群呢，也可以发生啊。
1: 也就是说，这个僵硬感其实是属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出现僵硬感，其实就有可能会得这个关节炎了，是吧？
0: 对，要看他的这个就是发生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看它的伴随症状。
1: 确实，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达到了我们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以上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要应该及时去就医了。那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这个信号是沉僵啊，就是身体出现了僵硬，关节出现僵硬。第二个这个信号我们刚才提到是疼痛，但是这个关节疼痛啊，咱们很常见，但是咱这个关节炎的这种疼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呢，确实像您说的啊，非常那个常见。可能有时候我们劳累啊什么，这种情况下呢，或者说受凉，有的人也会出现关节疼痛。但是我们关节炎呢，还是和关节痛是不一样的。这个关节炎呢，它后面这个炎呢，应该是一个炎症的意思。那既然是炎症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像红肿，然后局部的皮温的一些升高，或者是一些这种。时间比较长的病人的话，出现的这种功能障碍，然后呢，这种关节活动受限，这样的情况。
1: 这个不同的这种关节炎，它的疼痛的感觉不一样吧？
0: 对。那个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炎，就是不同类型的关节炎，它的疼痛呢也是还是有它的这个特点的。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吧，然后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年人或者一些运动员，他锻炼的比较多，然后呢，可能出现骨关节炎的时间也比较早一些，或者一些这种长期的爱爬山啊，不注意保护关节的一些人，可能也会关节炎骨关节炎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一些。那骨关节炎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负重关节，像我们的膝关节，或者说我们一些干这个手工的技术活，或者是说做家务比较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妈妈们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手关节也容易发生这个骨关节炎。像我们的膝盖的膝骨关节炎呢，它大多数在这个 上下楼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下蹲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种爬山爬高爬低的时候啊，然后容易出现的这种疼痛。然后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一般的这种关节疼痛关节炎呢都是在我们的这种小关节更多见，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对称的可能更多见一些啊。那像我们的这种痛风性的关节炎呢，一般就是我们这种青少年的男性，然后呢或者说我们是40岁之前的这个男性吧，相对来说，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富贵病啊、帝王病啊这种痛风，然后呢可能发生的人群呢就更多了，这个就是年龄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了，都是一些明显的这种就是下肢的，尤其脚的关节呢更多见一些啊。然后呢这种疼痛呢，就是有的人可以这种夜间很明显的疼痛，就是说疼痛的就剧烈难忍，然后呢让他去那个，甚至让他去看急诊这种情况。
1: 确实看来这个关节炎的这个疼痛跟真的还是分很多的类型啊，对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部位，其实它疼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刚才也是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个疼痛一个沉僵这两大信号，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提到了第三个信号，还有一个是肿胀，因为这个关节的肿胀其实看起来是最为直观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啊。那在平时比方说您这个出诊的时候，咱们是怎么通过这个肿胀来判断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0: 啊，这个肿胀呢就是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它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就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关节肿，有些人可能就明显的这个关节肿的，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近端指间关节这种明显的这种梭形的肿胀，然后呢像我们这个腕关节呢，可能看到我们的这种脑骨耻骨的这个骨性的标志都消失了。另外呢，可能有的炎症重的人呢，可能有局部的一些皮温的一些升高，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我们这种疼痛的这个肿胀伴有的疼痛，伴有疼痛它的程度呢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肿得非常严重，然后它的疼痛呢也非常这个剧烈，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的活动啊也受到影响另外我们除了看我们的关节肿胀这种就是它的这个肿胀程度和它的这个皮肤啊等等这些这种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可能我们也会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数目关节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的，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吧，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然后很快有这种到我们的多关节的这个肿胀，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小心的另外就是说我们肿胀的持续的时间，如果肿胀总是持续这个很长时间不消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另外就是我们也要看我们除了这种关节肿胀之外，有没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呀，或者说总是觉得没劲儿啊，体重下降啊等等，这些情况也是我们应该警惕注意的。
1: 咱们在平时检查这个肿胀的时候，是通过仪器还是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就是看呀或者捏呀，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0: 最简单的肯定是通过我们查体，然后呢来看我们这些这个骨性标志有没有这个消失，然后呢也通过我们这个触诊，然后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相对来说的我们的科技还是比较发达的，像我们的这种关节超声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程度到底是滑膜炎还是说一些腱鞘炎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一些这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这种关节肿胀的性质。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到了有这个沉僵疼痛肿胀的这个三大信号啊，可能大家伙也是知道了一些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知识，但是呢他们这三个肿胀的信号呢是单独的这种出现呢，还是经常结伴而行呢？
0: 这个呢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关这个疾病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非炎症性的像我们的骨关节炎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 大多数呢仅仅有疼痛或者有一些轻度的沉降，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这种沉降。然后这种肿胀呢相对来说，有些肿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那如果是我们的这种炎性的这种关节炎，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这些，无论是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还是我们的这个痛风，还是我们的银屑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啊，基本上都是沉降疼痛和肿胀一块儿出现的。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单独的，有的时候是可以合起来出现的啊。
1: 对，如果是单独的情况下呢，可能提示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说这种炎症的这种疾病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如果一起出现的话，那就要警惕我们的这种免疫病，这种炎症性的关节炎了。
0: 就得及时去就医了啊。
1: 对，
0: 在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收集了一些听众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里边有一些误区。你比方说，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出现了关节炎，咱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咱随便去贴点这个膏药啊，吃点这个止痛药，这样的情况下合不合理？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 相对来说呢，其实还是不太安全、不太合理的，因为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啊，一个单纯的一个关节痛，可能有这个两三天好了啊，那可能就是说，你贴贴膏药啊，然后这个对症的处理一下呀，可能会这个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如果伴有这种明显的沉僵，还有肿胀，或者说我们多关节的这种疼痛的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还是应该去排除我们这些免疫性的疾病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随便吃一些药的话呢，我们的止痛药呢，可能更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布洛芬呐，还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双氯芬酸钠呀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它都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像比方说对于胃肠道的影响，然后呢一些有胃溃疡的这个疾病的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这个使用的。另外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常规律的白细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人可能都不是特别安全所以说那你总是吃这个止疼药来对付的话可能并不安全。
0: 而且治标不治本啊，就过两天可能还会疼。
1: 对对对，也可能会耽误某些疾病的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0: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出现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做相关的诊断和治疗。那我们刚才也是通过您的介绍啊，也是听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很多的听众大家伙也经常问我们这个。那咱们我们说到的骨关节炎和这种类风湿的关节炎，它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两个病呢，还是差别还是挺大的。那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呢，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关节老化的一个疾病有时候我们说人老腿先老，就是这种这个疾病啊。它呢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人，可能这种老年人多一些。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就是锻炼，当然锻炼是一个好事儿，肯定是啊。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锻炼当中的一些损伤啊、不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啊，可能也为你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早发埋下一个隐患。
0: 过度运动了。
1: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肥胖啊，这种创伤啊，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这种高危的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就是说，而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同时呢也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它呢就是累积我们的关节呢，一般都是我们的这种小关节，因为我们的小关节呢它活动非常灵活，像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种中等的这种膝关节都非常灵活，是因为它里面有滑膜，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关节出现患者患类风湿关节炎之后呢，就是有滑膜炎的这个病理的出现，然后呢他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这种关节的疼痛，然后肿胀沉僵这种情况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啊可能就是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影响我们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我们患者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多少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变形的病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大家也都重视，然后呢看的也就比较早，治疗也比较及时，而且治疗可选择的药物也比较多。那原来的话呢，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都被称为不死的癌症，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治疗也没有那么及时，我们能看到一些人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不治疗的人呢来了以后，他的关节都变形，就是说尤其手关节啊 我们会看到像我们大家说的这种天鹅颈畸形啊，或者纽扣花畸形啊，就是手指头的一些这种关节的过伸过屈的一些这种表现，然后呢让我们的患者呢就是本来可以阻止的疾病，然后呢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之后，然后呢不能正常的生活，甚至还需要别人照顾，都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让它发生了也是很遗憾的这个事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关节，它同时可以影响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系统，像我们的肺的肺间质纤维化就像我们这种新冠式的间质性肺炎似的啊，然后呢免疫病也是可以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的，另外呢还可以出现这种一些手麻脚麻这些周围神经的病变，然后也可以出现一些这种眼睛的受累，然后还可以出现口干眼睛这种继发干燥的可能等等这些其他的这种脏器的一些受累。
0: 嗯，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它其实是属于免疫病的一种吗？
1: 对，
0: 嗯，哎，刚才我们提到了类风湿，很多女性朋友会得，这个为什么会有性别之分呢？
1: 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其实它都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呢除了和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免疫有关之外，那同时呢它和这个激素水平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就比方说我们的狼疮，那就是红斑狼疮呢，就是这种青年女性比较多见，然后呢跟它的这个雌激素水平这个分泌比较旺盛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类风湿呢它跟内分泌跟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多可能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所以说的它的内分泌激素在其中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作用。
0: 嗯，所以要提醒这个广大女性朋友还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关节哈。那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听众给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挂号的话，像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是挂咱风湿免疫科还是挂骨科呀？这个是都能看吗？
1: 都能看，但是我觉得如果还不到手术的时候，那还是挂风湿科更合适一些啊。当然骨科也能看。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会通过药物的方法去治疗吗？
1: 对。
0: 嗯，对，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上了，可能是大家伙会比较关注，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该怎么去治疗？可能大部分人知道关节炎以后，肯定首选的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开刀了？是不是应该做手术了？但是在咱们这个风湿免疫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消炎药之外，还有什么先进呀，从根本上控制病情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1: 当然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就是确实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啊，随着免疫学的发展，我们的药物呢也越来越多。从我们原来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抗炎止疼药，就是我们来对症处理缓解关节这个疼痛的这个药物，也是我们大家就是首先想要让就是患者呢来控制疼痛的这个解决症状的一个药物。但是我们不可能老用这个药物，因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
1: 那我们后续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慢反应药，我们叫也就是一些控制病情的，但是它起作用比较慢的一些药，它可能要两个月左右才能起作用像我们的甲氨蝶呤，还有我们的莱佛米特，还有我们现在这种艾拉莫德等等啊，这些相关的药物呢，我们都叫它慢反应药物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通过一些基因工程的一些这种方法来制造出来的药物还有我们现在的针对某个信号的这个信号通路，然后呢来这个生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技术的进步，药物呢确实也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生物制剂呢和小分子药相对来说它是针对某个靶点的，相对来说呢也更精准。
0: 嗯，这个是可以治愈的吗？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这些免疫病呢跟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是有 就是起主要作用的吧，在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当中，所以说呢，大多数是不可能治愈的，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停药，就是说当你病情控制缓解，比方说缓解之后呢，我们要随诊，随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病情稳定了一两年之后呢，有的人可能能停药，但是一定要随诊，还要是观察，去观察你的症状，观察你的免疫指标，然后呢，一旦有这种复发的迹象，那还是应该用上药的。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就是手术的这么一个方式，一般到什么样的程度下，他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呀？
1: 那如果我们在没有能够早期控制，那病人都出现了这种关节的这个畸形了，那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纽扣化、天鹅颈畸形这种腕关节都已经强直了，那啥，就是说这种日常的工作都不能做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去骨科来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但是大多数还是不需要手术的。
0: 对，我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有一个评估，如果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去找哪一个科室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症治疗，对症下药啊。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高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养护啊，一些关节上的一些好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10家健康栏目， 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高医生。
1: 您好。
10: 哎，高医生你好啊，我是那个保定的，我这有沉僵，就是说躺下了以后，说比方早晨起来。完了以后我就哎呀，这腿特别疼，腿也疼是脚也疼，但是活动一会儿吧，哎，它又好了。这严重吗？
1: 您有多大岁数啊？
10: 我72了。
1: 那您的这个膝盖和这个脚脖子疼是吗？
10: 对对。
1: 就是早上起来疼。
10: 有的时候中午躺一会儿，他也难受，但是活动以后又没事了，晚上出去锻炼也没事，挺好的。这是咋回事啊？这
1: 手没事是吧？
10: 手没事。
1: 手没事
10: 那你手胳膊都没事。
1: 平常就是原来就是说这种是做什么职业，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膝盖这种就是损伤
10: 职业没关系吧，早就退休了。我现在不是吃着一种中药那个膏方，完了以后我吃完膏方他就有这种感觉了，以前没有，以前不疼。
1: 吃中药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疼吗？
10: 对。
1: 您有没有拍过片子或者做过超声什么的这些？
10: 没有，就是做过骨密度、
1: 骨
10: 质疏松，有些骨质增生，他说是。
1: 骨密度是骨质疏松吧，还是骨量减少？是骨质疏松吧。
10: 骨质疏松，对。
1: 然后那您的骨质疏松，您用药了吗？
10: 没用药，我就吃着膏方，我觉着挺好的。但是吃着膏方是不是正在调节？完了他就有点这个疼痛，他又不老疼，就是平常睡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起来躺一会儿再起来，他就是这种感觉。以前没吃这个中药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1: 因为我不太清楚您那个中药啊，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既然您有骨质疏松，那还是应该像我们这个绝经后的这种骨质疏松，还是应该吃上钙、维生素 D。然后呢，根据骨质疏松的程度，有的时候可能要吃上一些这种二磷酸盐，像我们的阿勒林酸钠呀，或者说用一些这种低舒单抗啊这类的药物啊。然后呢，您最好是这个就是去拍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个关节超声，然后呢看看这种关节是不是骨关节炎。听您说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这种轻度的沉僵似的啊，就是说休息的时候，然后刚起来的时候关节活动不太利索，然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好了。所以啊，就是说没有关节肿这种情况，更像
3: 没有
1: 关节炎，所以最好是拍一个，哪怕拍一个 X 线片子呢，也可以看看。然后呢，
10: 拍个什么片子？
1: 膝关节的 X 线片子。
10: 哦，
1: 好吧。
10: 好，
0: 好嘞啊，好，抓紧时间做检查
10: 啊。
0: 嗯，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038383。那今天和高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也了解到了什么样的这样的情况是关节炎的一种信号。当然最后呢，还想让高主任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是养护比我们日后的治疗还要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啊。在我们养护关节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一些建议呢？
1: 好，谢谢。啊，那首先呢，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因为我们平常呢生活方式当中的注意呢，也对我们的这种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尽量的去减重。按照其实我们今年呢，国家也是在号召我们减重，因为我们减重呢，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关节是保护，对我们的心血管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科学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尽量的选择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呀，或者散步，或者是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啊等等，这种对关节冲击影响比较小的一些这种运动尽量的去避免这种，尤其老年人啊，避免这种爬山啊，长时间的这种爬山啊，劳累啊，爬楼梯啊，或者深蹲啊等等，这种可能会导致关节磨损的一些活动。还有呢，适当的去锻炼我们这种肌肉，避免老年人的这种少肌症，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饮食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像刚才那位朋友似的，然后补充一些钙、维生素 D 然后适当的多吃一些奶制品、豆制品这些情况啊，然后这些食物，然后尽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针对如果是这是我们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您已经有了这种痛风啊，肯定是要低嘌呤饮食的戒烟戒酒，然后这个避免这种高嘌呤的，像一些海鱼啊等等，还有一些这种饮料啊等等，这些嘌呤比较多的这些一些这个食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我们营养当中呢要多种营养，然后呢适当的这种营养均衡，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这个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就是您提到的这几个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做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健康起来。最后问一下您，如果说想要看病的话，找到您现在是出门诊吗？
1: 出门诊。
0: 大概时间是什么？
1: 周二下个月会有周三，然后呢周五在我们本部门诊，然后周四呢在我们鹿泉院区的门诊。
0: 好嘞，广大听众如果说想找到我们高主任的话，可以在这个二院的公众号上面来预约高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做客直播间，讲到这么多专业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好，谢谢，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0: 好，以上就是延长免疫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0: 工商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商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2: 来，小米，你看啊，咱们培训室呢特意摆了桌椅工具台，就是让咱们模拟实际干活场景的。职业伤害预防不能光听理论，得在实景里边练会了才管用。来，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3: 哎呦，李姐，这必须要戴吗？我之前都直接上手，觉得没啥必要。
2: 嗨，你看看我这个手，看到了吗？干了20年老家政了，看着粗糙，但是我可一点伤都没有，全靠这些老伙计了。我刚入行的时候啊，跟你一样嫌麻烦，擦抽油烟机直接用那个强碱清洁剂啊，根本不戴手套的。嘿，第二天呀，手就起水泡了，疼的是不行不行的。这就是没有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亏
3: 啊。这清洁剂腐蚀性这么强呢？
2: 当然了，清洁剂除垢的大多是含酸的，去油的呢大多含碱，这稀释比例必须按照说明书来，宁可是稀了也不能太浓，千万别图省事不稀释啊，不然腐蚀台面的事儿小，烧破了手套伤了手可就受罪了。
3: 这么吓人的呀？哎，李姐，那你看搬什么重物啊，爬高这些是不是也有啥门道呀？
2: 当然有了，你看这个安全绳，那是爬高必用的神器。哎呀，有一次擦落地窗，我没系绳，那椅子晃了一下，我整个人扑在玻璃上，幸亏那玻璃结实，不然早掉下去了。来，你站到这把椅子上，我教你怎么系绳，怎么保持平衡。职业伤害预防就得亲手练。
3: 李姐，我怕摔着，我这脚吧有点软。
2: 你看你这小胆儿，别怕，你脚呀站在那个椅子中间，来，重心放低一点，双手呢扶着旁边的窗台。我再教你个小窍门，擦高处的时候呢，这胳膊呀别伸太直，身体可以稍微侧着，这样就算是脚底滑一下也能够及时稳住。
3: 这样好像真的稳多了，
2: 你看是吧？还有啊，搬重物，你看这个茶几儿挺沉的，咱们呢先蹲下来，双手抠住这个茶几儿的底儿，膝盖发力站起来，腰可别弯，这样啊不伤腰
3: 呀。还真是呢。哎，我之前啊都直接弯腰直接就抱上了，那怪不得总觉得这腰酸疼。
2: 这就是职业伤害预防的重要性了，每一个小技巧那都是前人摔出来疼出来的经验。你再记住啊，这干活的时候要是觉得手痒了头晕了，赶紧停下来，摘了手套摘了口罩通风去，这说明啊身体在提醒你呢，可能是接触到有害物了。职业伤害预防就得留心这些小信号。
3: 姐，今天这培训真是实打实的有用呢。
2: 有用吧，我给你总结三必带三不做。这三必带呢，必带手套、防滑鞋，哎，还有安全绳。不做呢，不徒手碰强酸强碱，不爬无防护的高处，不蛮干搬重物，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核心，记牢了才能干得长久。
3: 嗯，我都记下来了。
4: 对于家政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职业伤害预防是日常工作的安全底线，每一个防护细节都关乎自身健康，务必时刻牢记。清洁作业时，防护绝不能松懈，强酸强碱类清洁剂需按说明严格稀释，宁稀勿浓。 全程佩戴丁腈手套，隔绝酸碱腐蚀，同时佩戴口罩，作业后及时开窗通风，若出现手痒、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础要求。搬运重物要掌握科学方法，避免腰部损伤。蹲下身，双手扣紧物体底部，靠腿部发力起身，保持腰腹挺直，禁止弯腰猛抱，防止腰间盘突出、肌肉拉伤。爬高作业时，安全绳必须系在稳固物件上，双脚站在椅子中间，重心放低，避免手臂过度伸展，优先使用伸缩杆工具，杜绝无防护高空操作，这是职业伤害预

0: 房的关键环节。电器清洁前务必切断电源，禁止用湿抹布擦拭带电部位，防范触电风险。长时间弯腰作业，每隔半小时起身活动腰颈，缓解肌肉劳损。定期检查手套、安全绳等防护用品，破损及时更换。职业伤害预防不是口号，是用实战经验筑牢的安全屏障。只有将防护要求落实到每一步，才能真正实现平安从业、长久发展。
1: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

0: 停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2: N1116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小羊人AD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
4: 小羊人AD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晋。
5: 烽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4: 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清末内忧，外患重重。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评书记，
14: 凤玉意识到容雅人呢，我比划，过路的，在你这庙里睡一宿，给你点钱行不行？这和尚点点头，一摆手进来，
13: 贴了，
14: 看你瞧你这双鞋，你吓唬谁呢你？这和尚啊，就把宋玉领到这么一间房，特别的黑，借着月光把门推开呀，这里的灰都这么厚。 多长时间没人住了？和尚歘歘掸掸这灰一个破桌子，旁边凳子掸掸，那意思你坐这儿。宋玉坐着不敢吱声，是个套间还是？那意思你给我拿着茶，我睡一宿。和尚走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一会儿踢了踏了回来了，拿这么高个小蜡头，眼睛就灭了。这火啊，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
13: 就放在这桌上了，然后啊，拿了一小破薄被儿，就扔给宋玉，往那破床上一指，那意思你睡吧。他转身走了，走就走呗，还把门给关上，咯噔，嘎嘣，嗯嗯，冲啊，冲啊，冲啊，锁上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缺德的得你锁他干啥呀？宋玉把这被儿抖了抖了，床扒了扒了，哎呀，你把这被铺上了。心想归兰呢，你在哪儿啊？岳父，你在什么地方？亮亮，你在哪儿啊？就躺着，躺着他睡不着，冷啊，往一起佝偻，佝偻冷，这嘚瑟，不是害怕呢吧？是有点冷嘚瑟。哎呀，不能把我吓！哎呦我的妈！我的妈呀！怎么？不是静一间，宋玉、宋光明、柳香回头一看，里间屋那儿有俩棺。什么是棺呢？和尚老道死不做棺吗？那前文书咱不交代，而那大和尚赤面佛曹志刚死的时候，宋玉告诉给买个棺，就那种棺，像个大缸似的，但是封着盖儿，一半埋着，一半在外头顶大。正好啊，这月光相应之下照射到这俩棺上，再加上这个八角月亮门，那灰都这么厚，旁边是小隔断，一格一格四方的，这顶上都是很厚的灰。就这夜深人静，刚从文家坟出来，进这个无名之庙，看见那个莫名其妙的和尚，宋玉扭向回头。又碰见俩棺，此时此刻，宋玉、宋光明啥心情？就剩嘚瑟了。我的妈呀！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奶呀！宋玉又一想，念书人都不信公乎异端，何况我们习武者？我毕竟叫个练武术的吧，会个长拳短打，弯腰踢腿，站过架子。尽管我宋玉、宋光明。武术不很太高，但我毕竟有两下子，不行，我不能怕，不能让他给我吓着。我就想退了，门走，门是锁了，后边有一窗户。宋玉，你怕啥呀？怕呀，宋玉啊，你咋这么想呢？他自个儿跟自个儿起猫秧，不要害怕，有什么呢？天地间呢，坏人怕好人，死人怕活人，哪有活人怕死人呢？不要怕，寻思点好事。想当初我宋玉、宋光明跟马清风，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那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时候我师父威震天下，我宋玉、宋光明在江湖武林道上是赫赫威名。这么寻思也睡不着，害怕，就是个害怕，睡不着。属羊，对了，听我爹说过，到睡不着的时候属羊。数羊还得会数，不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数乱了，数乱了你也睡不着。怎样？查羊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哎，有效。这一数羊，宋玉啊，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似睡非睡的时候，就听那个罐呢不响。高高高，接连令宋玉打个寒战，定睛一瞅，就看那罐盖呱开了，那蜡变绿的了，直闪直蹦。当时宋玉这汗可就出来了，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罐怎么开了？那里头是死人呐，罐为什么开呀？怎么回事啊？这灯被什么变绿的了？就这时候，再看在这罐里头，咔就开，在里头就出了一个，你说是骷髅，还不是，还有点肉；你说是人，还像骷髅似的，僧衣僧帽，一和尚出来了，晃晃悠悠在这罐里就出来了，在罐里出来说话。按理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宋玉的一条不可推翻的定力呀、啊。人鬼全都见他满嘴是胡话，这就宋玉常说的，我这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全都见我满嘴是胡话。今天呢，这鬼说话了，滋楞出来了，师弟，这声音呢、啊，嗡嗡，在那缸旁边直响。本身在缸旁边说话，他能不响吗？
1: 师弟，
0: 那个罐答应，
1: 师哥，我已经吃了99个了。

就差一个。如果这个再吃，我就能变金身，演化成人。这个让给我吧。你嘿，宋玉新强吗？我人是不济，瞧见没有？我还是要引子。哎呀，就差我这一人吃完了，人家就能变化真身，换成了人。再做鬼的时候就好办了，不像现在。我说他长得怎么似人非人，似鬼非人？鬼要说像人不像人，要说像鬼真像鬼呀，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就看很笨呢。这个和尚就在这缸里迈出来，嘎，出来了。有点那骨头节儿响的感觉，我是挺，我是等，我是跑，我是撩，我的妈呀，他过来了，就看这腿也出来了，出来就出来呗，你好生走路行不行？不，他蹦，奔宋玉这床就来了。宋玉心想：得，这肯定就是个鬼！我的妈，我怎么倒这么大霉呀？怎么还能碰见这东西？可是脏东西呀！就看蹦蹦到宋玉这床这儿，宋玉来个机灵劲儿，叭一抖身就起来了。一抖身起来，不有个小破被儿吗？他就给他蒙上了，给你嘞！蒙上这棍子上，他往下拿这被的功夫，宋玉一脚把后窗户就给踹开了，撒腿就跑。跳到后窗户，哎呀，连滚带爬再跑啊，怎么着怎么着跑？可气的是，最可气的是，这鬼追，站下，宋玉，还知道我叫宋玉啊？哎，我的妈呀，要不然我吓死啊！

0: 他声音一喊，震荡这山谷的回声。宋玉，宋玉，宋玉，宋玉，别跑，别跑，别跑！你别说他打扮这模样，他就是个正常人，半夜三更这么喊也吓坏了。宋玉心想：你妈的嘛，Goodbye，再见，咱又难。撒腿，宋玉往前跑，哼哼呀呀唱着歌，自个儿给自个儿壮了胆。 跑来跑去，宋玉乐老宋王直一阵喊：“这就叫圣天子柏林相助。”哎，大将军八面威风，怎么前头有三间瓦房，一个小篱笆帐院墙。这小篱笆帐院墙很干净，就在这三间房这儿。院里头长了不少菜，拿那砖头横七竖八，横七竖八，横七竖八。 搭的这么一个小园子，正当中啊，是一条石头的甬路，通亮的屋子，那不用问屋里有人呢，有人你就不敢来。宋玉还逗他，咯咯咯，那意思我学鸡叫，天亮了看你敢不敢来？那个害跑了，别吓我，不害怕，不怕鸡叫。宋玉看看这屋啊，通亮知道肯定是有人家所在。 这是个穿堂屋，这家也绝了，也怪了。这三间房前后门呢，它穿，盖房子有说的，门不能对门，有讲究。可是人家不讲究这个，门对门，前门对后门，后头是后园子，后山，就能看着。宋玉站这儿就看着了，那么前头这门，后头这门，加上院门，三点成一线。宋玉就犯寻思，这家盖这房子缺德，门对门。
1: 你说门对门得挂镜子，自己家门对别人门都得挂镜子，窗户对窗户都得挂镜子，他家自个儿对自个儿门。这时候啊，后头那和尚追的就差不多远了。宋玉心想，别管那个了，我先进去吧。我跟人说一说，后头有人追我，是人是鬼我不知道，我不相信有鬼，但是确实有东西追我，帮我挡一下。明天再说，啊，我连找点什么吃的，在这睡一宿，多困呢，苍冷。
0: 怎么？要说这宋玉啊，倒霉倒得喝凉水都塞牙。我都替他难过。往这屋里一走一看呢，正当中一大花圈，里头一个念字，花圈的下头是一个画像，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画像的前头摆了不少的供果，有苹果、橘子，还有一些点心。
1: 灵堂，就在这些供果的下边，是一个拍子。什么叫拍子呢？就是死了人之后不能在床上和炕上躺着，得搭个板儿，这个人在板上，这叫拍子。老年间有说道，说那死人要躺床上背着床走不好，背着炕走不好，所以必须得搭这么个拍子，人在这个拍子上躺着。 在这个拍子的前头有一个小方桌，方桌的正当中这是一个倒头用的这么个倒蒜缸子，倒蒜缸子用红布蒙着的，上头有三根筷子，筷子上都有三个白色的棉花球，那这面是点供果，在这个倒头缸子的前头是一个小盘儿，这个小盘儿呢里头有个棉花的捻儿。 点着一个小蜡光，亮光，质量，倒头灯啊！再看这个拍子上躺着一个人，躺这人头冲里，脚冲外，盖了一个黄布挡着，黄布上还有画，一个荷花，正好盖在脚上。那么这脚穿着两只鞋，正当中呢是一个红绳拴着。宋玉明白了。 这是半腿绳啊！在这个鞋呀、啊、是装老鞋，鞋底下这儿啊画一个梯子，这面鞋底下画个梯子，这个寓意就是登上天堂啊！我又来这儿了，我光明倒霉了，我他妈怎么倒这么大霉呀、哎？我他妈一步赶不上，我是步步赶不上，我怎么整这屋来了？这时候。
0: 后头追那个和尚已经到了，终于我到门口了，
1: 还告诉他。
0: 到门口啊，情急之下，宋玉宋公明滋楞就钻这拍子底下去了，躺着死人底下，心想这你看不着了吧，我屏住呼吸，我不吱声，我看你怎么整。就看外头这和尚扒着这小篱笆墙这门跟里边说话，宋玉不知道他跟谁说话。
1: 妹妹妹妹，是我呀，我追一个人叫宋光明，到你这儿了吗？我吃99个了，就差一个了，要在这儿你帮着我把它吃了行吗？
0: 妹妹，上头这个是个女的，那难不成说她，难道她也是鬼？哎呀我的妈呀，你给我装神弄鬼儿，我看你到底说啥。宋玉这心不跳了，停稳，就听拍子上这女人说话。我说哥呀，咱们俩谁跟谁呀？你是我的哥哥吗？我才刚死几天呢，吃一个也行，不吃一个也行，多一个也行，少一个也行。哥呀，我也不差这一个人，就让给你吧。这小子现在我床下躺着，你进来把他抓走吃了吧。哎呀，还挺客气，他妈的，你俩拿我送礼，还交朋友，还哥长妹短，还进来把我抓出去就吃了就算了，你也不差我这一个。你这个狗屎的丸子，你看我霍霍你。宋玉俩脚一擎，啪就把这拍子给踢飞了。这是拍子上躺这位没想到的事，怎么他以为宋玉已经下马爪了，吓也吓死了，没想到宋玉抬腿咔把这拍子就给踢翻了，摔在上面这个妈呀一声，宋光明奔后院蹭就出去了。行了，你俩愿意等谁就等谁，不愿意等谁你不等谁，算了，拜拜，再见，再有那啦，再见了吧，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跑，他往旁边去，他往后跑，顺着后山跑，可是跑来跑去，一片树林，宋玉就感觉到坏了，怎么这片树林我？

0: 熟悉，七仿佛好像是感觉来过，还就是在这几天来过，似曾相见。难道说梦中我梦见过这树林？难道说方才我走过这树林？怎么似曾相见这个树林呢？这时候后边那俩就追上来了。哥呀，你快点，我慢点，我没你跑得快，我还没成呢，你赶快把它吃了吧。又来了又来了。宋玉这着急，唉，这巧了，怎么了？在前方来了两盏灯笼。宋玉心想，这回没说的了吧，来俩灯笼，肯定是来俩人呢，结伴而行，打着这灯笼照明用的，我把这俩人截住，冲一冲你，吓一吓你俩，我不管你是人你还是神你还是鬼，把你吓走，明天早上再说。我集合了我的人，找到我岳父、大舅哥、媳妇儿、徒弟，我把这事儿宋玉奇遇记我给他们讲讲。我估计这要是西门亮、西门文亮都不能信，那这事儿要换成我大舅哥得吓死我。宋玉胆儿也够大的了，不管咋地，把这事儿也算挺过去了，这事情就算过去了。宋玉乐了，看这两盏灯来了，可就看这两盏灯解树林的那头，往树林的这头走。这回说天地良心话，宋玉可真害怕了，腿肚子嘚瑟了，你妈，白毛汗就出来了，我的妈，完了，怎么？只见灯笼不见人，这俩灯笼没人拿着，半天空中飘着，飘着走。这不可能是功夫吧？啊，这灯笼怎么自己走啊？难道这灯笼已经成精了？怎么这巧事都让我宋玉碰见了呢？这灯笼飘飘摇摇过来什么意思？这灯笼也是鬼？鬼打灯照旧？怎么回事？宋玉急了，害怕了。这时候就听俩灯笼说话，大哥，真不乐意出来，不如在里头打八圈呢。那是啊，我也不想出来啊，哎呀，我还想跟他们打打呢啊。可是啊，咱们干什么呢？咱们大小二鬼怎么样？鬼吗，大小二鬼了，这就咱们大小二鬼不就是管这个的吗？看看有什么孤魂野鬼，我们查一查，看一看，好抓回去交给阎王。那是啊，溜溜达达看看吧。宋玉心想，去你妈的吧，别跟我来这套，跑吧。往树林里跑，可也跑到树林里了。宋玉也看明白了，这才恍然大悟。你怎么前边是一片坟场，正当中是一个祖坟，前头这碑上写文家坟。这段书叫宋玉宋光明二走文家坟。到文家坟了，宋玉说，怪不得方才姐我在那边看那些树林，七仿佛感觉是似曾相识，好像走过，或客是在梦中梦境过，原来是真的刚走过，这不是文家坟吗？那么整个这个圈套它为什么从那个无名的女人出现，冒充我的妻子，然后这沿路之上什么卖雪人的、卖茶的、卖包子的都跟我们打在一起，站在一处。尤其是这一宿折腾的我没睡着觉啊，又遇鬼又遇神的，这灯笼飘飘摇摇他就能走，怎么回事？这些人又把我圈回文家坟，难不成这文家坟里的人死这人有冤情，有什么冤枉，非得我宋玉办办不可啊？这是怎么回事？宋玉揣摩不透，不解其中之意。宋玉宋光明过来呀，就轻轻地拍了一下这碑，怎么回事呢？三下，拍三下之后可了不得了，就听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响。宋玉抬头再看，哎呦，我妈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9: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

0: 学生活，
1: 传播养生理念，
0: 普及防病知识，
1: 共享健康人生，
0: 健康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健康河北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英姿。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在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全面开展签约服务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专科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明确，9月1日至9月30日，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宣传月旨在推动托育机构围绕照护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强化托育机构的安全意识，规范托育服务行业行为，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普惠托育、共同守护婴幼儿安全成长的良好氛围。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完善医保待遇政策、优化价格与服务管理等六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切实保障基层群众好看病、看好病、花少钱。

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8月27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指示秋季开学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验追踪以及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该加快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正值开学季，孩子们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外护方法就是每天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太阳穴各5分钟，另外两手可以搓热捂住闭着的双眼，反复5至10次。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呢，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内调可以饮用枸杞菊花茶，以帮助清肝明目。如果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还可以加入适量的金银花，以增强清热效果。生活当中，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健康控糖的选择，尤其是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人群，更是把粗粮加到了日常饮食当中。但是很多人没有想到，有些粗粮

0: 听着挺健康，实则呢它会使血糖悄悄飙升。比如说糯玉米、黄小米粥、烤红薯、杂粮粉等等。专家介绍，燕麦、大麦、黑麦等麦类粗杂粮，红豆、绿豆、蚕豆等豆类粗杂粮，以及麸皮类、胚芽类粗杂粮，都有助于血糖更加平稳。以上是今天的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1: 名医面对面，
0: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要开学了，不少朋友们一想到这个开学，就会出现失眠、烦躁、焦虑，提不起精神来。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学综合征。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葛怡然，请葛主任呢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新学期该如何来调节心态，帮助大家平稳的收心，摆脱开学焦虑，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新的校园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请出葛主任。您好，葛主任。喂，您好，葛主任。喂，葛主任，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的，我们请导播帮忙再次连通一下葛主任的电话啊。确实歇了2个月的暑假啊，很多朋友在这个假期期间呢可能会稍微放松一些，比如说有的孩子就会稍微晚睡一点，然后呢晚起一点，但是开学以后就不行了呀，要求我们每天可能早早的就要到达学校了。那么这个睡眠时间的调整，包括还有需要赶紧完成作业这样的一些压力啊，可能就会导致部分同学会出现一些焦虑、烦躁啊，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开学综合征了。到底该怎么来调节呢？我们听听葛主任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现在再次来，请出葛主任。您好，葛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欢迎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很多孩子临近开学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大家常说到的这个开学综合征，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这属于正常的现象吗？葛主任。
2: 其实这个所谓的开学综合征啊，它就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上和我们的生理上的一种适应的现象，其实不是我们孩子太矫情了，也不是厌学，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说呢，它是一种我们典型的这种由于环境切换造成的这种适应滞后的一种反应。
0: 那么他这个正常的话，在身体上呀，或者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心情上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呢？
2: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身体上，很多的我们的孩子们会表现成，比如说有这种因为这个作息时间的调整，可能暑假期间很松弛很自由，所以在刚开学或者开学之前呢，他就会有这种作息紊乱带来的，比如说晚上失眠呀、睡不着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又会有这种昏沉呀，或者觉得浑身没劲儿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身体上可能也因为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有一点着急或者有一点烦躁，出现了一些这种焦虑的这种躯体化的这种反应，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懒散呀，或者没有活力这种情况。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心理上呢，可能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很低落，或者很烦躁，容易发脾气，或者是觉得我们看书或者写作业的时候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对开学有一点这种抵触啊，或者逃避呀、或者有一些担心，比如说担心新学期开始之后怕自己跟不上不适应，或者担心跟舍友处不好关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反应。
0: 其实这个在开学时间临近的这段时间当中它出现的话是属于正常的，是吧？这个不属于心理问题，是不是？
2: 对，因为这种状态呢，随着我们开学之后大概1-2周左右，随着我们的孩子们逐渐适应了学校的环境和学习的状态，这种作息啊或者节奏都稳定了，那我们很多的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啊，或者是身体上的问题也会随之的减少。
0: 其实它也就是说对未知环境的一个有点小焦虑，是吧？小忧虑。那么对于像小升初或

0: 或者是初中升高中这样的孩子来说，他是不是这种开学综合征的表现会更明显一些？
1: 对，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小升初或者初升高，它都涉及到一个环境的这种比较剧烈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对于我们小学生初中的孩子们，他们主要有这种作息时间的一个很大的改变，比如小学的时候可能下午三四点钟就放学了，但是对我们很多的初中的学生来讲都是要晚上五六点钟，甚至要上晚自习，会更晚才放学，所以这种作息的变化会影响到他们的这种心理的反应。另外呢，比如说对于我们很多的初升高的学生来说，那么可能上了高中之后呢，身边的同学都是很优秀的同学，那么以前的那种优越感呢可能就消失了或者就减少了，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孩子呢也容易产生这种自卑啊，或者自我怀疑啊，或者觉得哎呀竞争压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对于我们大一的这种新生呢，可能是由于第一次脱离这种来自于家庭的这种管控，需要他们独立生活了，会需要自主的规划自己的时间或者安排等等，可能会有一些迷茫啊或者无助啊，不知道如何去平衡我们的学习、社交和生活等等等等，或者是有一些大一的新生因为离家很远，可能以前的时候都没有远离父母，所以也可能会产生这种孤独感啊或者这种不适感。
0: 对，有一些孩子可能开学之后还面临到要住宿，是吧？这个住宿环境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心理压力。
1: 是的，尤其是这种，既包括了住宿环境，又包括了这种小升初或者初升高，本来就是一个新的学校的环境，又要面对一些新的同学或者新的舍友，可能都会有一些担心。
0: 嗯，会不会有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还可能会掉泪哭啊等等，也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吗？
1: 对，可能会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短时间内的，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就适应了环境，或者交到了几个新的朋友，那可能我们的这种开学所谓的开学综合征的表现就会逐渐的消失了。
0: 首先最起码我们谈到这些呢，是希望朋友们不管是现在听节目的这些马上面临开学的孩子们，还是说我们的家长老师们，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也就是说在开学前包括开学后两周之内，孩子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这种表现吧，不太愉快的表现，它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怎么做一些调整能够帮助他们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呢？是孩子自己来做调整，还是说老师啊或者家长啊能够帮助他们？
1: 其实就像您说的，学生自己也要做一些调整，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也要帮助他们做调整。我们先说说学生这一方面吧。那其实对于学生而言呢，首先要接纳自己的状态，因为毕竟我们放了两个月的暑假，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很松弛很自由，那么提到要上学呢，肯定会有一些这种烦躁啊或者焦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告诉自己，其实很多人甚至说我们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这是一种正常的适应反应，过几天就会好了，先和自己的情绪做一个和解，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内耗就会减少。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尝试去主动的去预热一些我们开学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前整理一些新学期的课本啊，或者买一些文具啊，或者给自己的新学期做一些小小的规划，做一些目标，或者是跟同学聊聊天啊等等等等，都会帮助我们减少这种陌生感或者恐惧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大一的新生，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一些大学的这些老乡，或者是跟你的同一个学校的校友，我们提前建立这种联系，对于我们适应这种大学的环境也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可以提前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尤其是对于整个暑假期间我们作息很乱的很紊乱的这些青少年这些学生而言，提前的调整作息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对于我们开学适应也有很好的帮助。
0: 就比如说开学之后大体知道像应该是7点起床，那我从现在开始还有大概这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按照7点钟起床这样来了，还是说慢慢的有一个过渡？
1: 可以是慢慢的过渡过来的。另外我刚刚也想到了，快要开学了，可能我们都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作业，那可能我们去写作业的过程或者是预习接下来的 要学习的内容，对于我们缓解我们开学的这种焦虑感也有很好的帮助。
0: 嗯，其实孩子们就应该提醒自己什么时候

0: 后干什么时候的事儿。放假了我们就放假了，开学了我们就开学了，过好每一天，不要想特别特别多，然后这样可能心理上反而会放松一些。如果说家长或者老师发现，哎呀，孩子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表现，这样的成年人在他们的身边看到他们这样，能做些什么吗？
1: 其实主要是我们的家长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开学焦虑也有这种我们家长把这个焦虑放大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家长越催促或者越唠叨，我们孩子的这种焦虑感往往也会更重，所以我们家长呢要避免这种说教式的方式，而是我们可以调整为一种陪伴式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共情孩子的情绪，孩子说我不想上学或者我很烦等等，我们家长不要立刻反驳他说，哎，你就是太矫情了，或者你怎么一点苦都吃不了呢，可以我们换成就说我很理解你现在这种感受，毕竟你假期这么轻松，突然开学了肯定会有不适应，换谁都会烦躁的。那么当我们的孩子感觉到他的情绪被接纳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能够跟孩子更好的达到一个交流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长也尽量少的唠叨孩子，那么这种过多的负面的语言呢，其实只会加重我们孩子的这种焦虑和叛逆。其实我们家长少说一点，比我们不停的说教效果会更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长呢也可以用一些行动来带动我们孩子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家长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一起去调整作息，或者晚上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去交流一下，或者帮助他规划一下接下来一个学期的学习，营造一种比较安静的这种家庭的氛围，或者是陪孩子一起整理整理书包啊，用这种温和的这种陪伴的方式帮孩子平稳的度过这个开学的这个阶段，而不是用这种催促的唠叨的指责的埋怨的这种
0: 也就是还是要共情是吧，共情然后理解然后陪伴把这些稍微的可以做一做，这样家长自己也不会那么焦虑了，然后孩子可能也就会好一些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呢，就是一部分孩子啊，确实可能会面对一个社交的这种焦虑，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调节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们？
1: 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个社交焦虑，对于我们开学的焦虑来讲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项，尤其是您那会儿提到的，比如说要进入到一个宿舍的环境啊，或者是大学的新生要离家住宿这种环境，那对于我们的新生住校生而言，他们会害怕这种自己融不进集体啊，或者害怕被孤立啊等等，都会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感受。那么我们其实确实有很多可以小小的内心的调整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降低一些对自己的这个社交的期待，不用强求自己说我必须得赶紧融入进去，或者我必须要快速的合群儿。其实我们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那如果说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社交其实是循序渐进的，我们开学都很陌生或者很拘谨，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逼自己说我必须要立刻的融入，其实我们先做到这种礼貌的相处啊，或者平和的沟通啊，就挺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谓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是慢慢相处得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很想跟你的朋友或者很想跟这些舍友啊同学啊建立关系的话，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刻意的找话题或者刻意的讨好，有些这种日常简单的问候啊，或者是帮忙啊，或者是课堂或者课间的时候的交流，都是很好的一些破冰的方式，这种很自然的这种不刻意的相处，其实反而能够收获到比较舒服的这种人际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在宿舍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其实都很在意这种所谓的自己的这种边界感。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尊重别人的一些作息的时间，尤其是大学生。我们的时间可能作息相对是自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作息，或者是不去背后讨论别人呀，要做到这种求同存异呀，这种互不打扰的彼此尊重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好的一种宿舍的关系。
0: 对，也就是说先把自己在学校里应该干的事

0: 儿干好了，是吧？不要为了说是去交朋友，然后去改变自己本身原有的一些行为习惯啊、表达方式啊等等。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交不到真正的朋友，是不是这样？
1: 就是再有就是自己别太焦虑，说我必须得马上融入这个集体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太焦虑了，也容易适得其反。
0: 对，因为我觉得朋友嘛，这个东西咱们总是说经事儿才能知道啊、谁是什么样的性格，谁是什么样的人。交朋友本身也是这样，先我们通过宿舍里面或者是班级里面日常的这种共事啊，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哎，我和他可能会有机会走得更近一点，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可能也就交到真正的比较亲近的朋友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我想问您，就是这种开学综合征的话，它一般就是持续多长时间，比如开学前多长时间，开学后持续多长时间，这个算是正常的呢？
1: 其实从我们的临床的经验上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是8月27号了，我们距离开学也就几天的时间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孩子们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开学的焦虑了。比如说会担心，我的作业没做完呀，或者是，比如说开学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呀，学业上的呀，人际关系上的，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么等开学之后呢，可能他们也需要经历2周，可能有些学生可能会适应的慢一些，比如说对于这种小升初啊或者初升高啊这种。这种学段的变化，可能有些人适应的会慢一些，可能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有些同学适应的快一些，可能他们1-2周也就适应了。
0: 一般呢，要是住宿的孩子，他也是可以和家长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去通电话的。您觉得？
1: 是的。
0: 是经常通电话好，还是说，不要那么多的通电话会比较好呢？
1: 其实通电话的这个频率呢，因为还是由孩子掌握的。如果孩子很需要爸爸妈妈给他的这种支持，或者是这种无论是言语上的，或者是这种行动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尤其是刚开学的孩子而言呢，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给他们足够的耐心、陪伴、支持和共情。因为对于孩子而言，有一个这种环境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对于他们来讲适应都是有困难的。我们的家长就是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孩子总给我们家长打电话呢，我们家长不要嫌烦，说哎你太矫情了，你要赶紧适应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看人别人怎么不打电话，怎么就你打电话，这种比较啊，或者这种指责，其实往往会加重我们孩子的这种焦虑感。
0: 还有一个家长是不是应该，就是正视孩子的这种适应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或者一些不好的反应哈，应该就是把它正常化一些，反而有助于孩子慢慢的就过去了。
1: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要正视，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可能过一段时间，随着我们的环境的适应啊，或者学业的适应啊，可能我们的这种感受会逐渐的改善。所以我们的家长呢，如果当我们孩子真的出现了一些开学的焦虑啊，或者不适应的时候，我们家长也不要过分的紧张。
0: 但是啊，您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如果真的出现了入睡困难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寻求一些其他的帮助，比如说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帮助，还是说先观察观察怎么算是合适的处理方法？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入睡的困难，我们要考虑他前一段时间就是暑假期间的作息的规律。如果暑假期间他都是晚睡晚起的，甚至是有些孩子们他们可能要后半夜才睡，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开学了还出现这种入睡的困难，我们可能还是要认为他是一个作息的规律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过程。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有一些很明显的这种情绪的反应，比如说情绪非常的低落，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做什么事儿也不开心，或者是有那种很焦虑，担心很多，或者是有这种严重的躯体的不适，比如说除了这种睡不着觉，又跟家长说哎呀我很头疼，或者我肚子疼恶心，或者我经常做噩梦，或者有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手抖啊等等这种情况，而且如果我们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又没有发现这种相应的这种躯体的问题，那这个时候。

0: 后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先是还是要了解一下孩子他现在当下的这种情绪反应和他自己的这种感受。如果确实发现我们的孩子有这种关于开学的焦虑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情绪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家长要带孩子来，比如说来我们心理科呀，或者来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医疗机构去就诊，来去评估一下孩子当下的状态。
1: 家长朋友要去首先科学的，最起码是正常的爸爸先分析一下孩子的这个情况，是吧？然后需要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的。
0: 是的，因为每年的9、10月份这2个月，对于我们的临床工作来讲呢，确实是能够看到很多的，由于我们的学习不适，就是学习这种所谓的不适应吧，甭管是被因为学习而言带来的，还是因为人际关系或者是环境带来的这种不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情绪问题来就诊的这种孩子们。
1: 确实90月份是一个这样的就诊的一个高峰，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哪个年龄段的偏多，或者哪个处于哪个段的孩子偏多，是初中的、高中的？
0: 这其实就像您问我的问题，还是这个学段的改变，比如小升初或者初升高会比较明显一些。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初三和高三的学生在这个阶段也会比较突出，尤其是对于一些高三的学生，在这个阶段可能他的这个学业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又涉及到说，哎，我可能跟不上啦，或者是对于自己接下来的这个考学的这个前途有一些担心，高三的学生和初三的学生就诊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
1: 其实作为家长，我也是有切身的一个感受。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包括他的难度，包括考学的这种竞争的压力，还是真的挺大的。所以家长朋友工作再忙啊，再累，也要抽出一点时间来，要和孩子有一些交流和互动，因为他们处在一个还没有成年的这个阶段，其实他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深刻真切的去理解的。所以呢，当他不能很好的去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难免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误区，认知上的这误区，也可能会给他造成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困惑。家长朋友们，我们需要用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去和孩子有一些沟通交流，这样是不是也能够帮助到他们，各种？
0: 是的，我非常认同您说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在，其实不光是我们开学的阶段，其实在任何阶段，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去关心孩子，去和孩子平等的沟通，来去了解我们的孩子当下的这种心态呀、想法呀、情绪的变化，包括一些日常的生活的这种变化。那这样呢，对于我们帮助我们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发展，以及我们的这种亲子关系的改善，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如果真的有一些孩子确实出现了情绪崩溃了，他拒绝去上学，这个时候您觉得家长朋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需要第一要做到的就是家长先冷静，然后不去和我们的孩子进行这种对抗或者是催促、辩论、指责，而是可以温和地告诉孩子说，哎，我看到你可能很难受，我们可以先冷静下来，我们先聊一聊，看看你有什么样的困扰或者有什么困难。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家长先安静，或者先冷静下来，先平静下来，而不是孩子一说，哎，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会比孩子更焦虑，或者是更担心。我们家长要先冷静下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去耐心的倾听孩子，找到这个孩子不想去学校的这个根源的问题是什么？是比如说学习的压力啊，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啊，还是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家长还是说要给予孩子共情的这种认可，去帮助他消除一些孤独感或者是这种恐惧感。可以给孩子一些小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帮助他制定一些学习的规划呀。如果说孩子担心学习的话，就给他制定一些学习的规划；如果他担心一些人际的话呢，就可以和他聊一聊具体他在人际关系当中发生什么事儿了，或者也可以教孩子一些相处的一些小方法呀，而不是说，哎呀，这点事儿算什么呀？你太矫情啦，
1: 不
0: 你要
1: 要
0: 坚
1: 过度
0: 强
1: 指
0: 啊，等
1: 责，
0: 等。
1: 是吧？
0: 对，
1: 当然了，如果说是真的有一些其他自己家长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要适当的求助于专业的医生。今天非常感谢葛主任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讲解了这么多，辛苦您了，再见，葛主任。
0: 好，再见。
1: 再见。好，今天我们的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播出这些内容，在下周四晚间的18:30，我们再会。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得了。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

0: 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

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

0: 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琳，
2: 我是雪松。今天呢，继续请大家收听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
1: 李宸妃逃过了火烧冷宫这一劫，但是逃出皇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狠毒的刘皇后必预置她于死地而后快，所以绝不会轻易放过李宸妃的。
1: 此时谁能帮助她成功出逃呢？是她的亲生骨肉小太子，还是忠心耿耿的陈琳，甚至是位高权重的八贤王？肯定有一点不会是寇珠，因为上一场已经交代过了，寇珠碰死在西宫娘娘私设的公堂之上了。
2: 那会不会是宋真宗赵恒幡然醒悟，放李宸妃一条生路呢？此时的堂堂的大宋天子真宗皇上，身着道袍，潜心修炼，等待着道观的炼丹炉里给他炼出长生不死之药呢。
1: 欢迎收听河北农民广播制作的戏曲故事《狸猫换太子》第四集。皇宫里来了众多出家人，挥舞拂尘，踏罡步斗，煞有介事，等待开启炼丹炉。
2: 在几位国师的引导之下，宋真宗来到炼丹炉前面，虔诚地祈祷炼丹成功。
3: 这炉金丹已炼满99/81天，少时便可开炉收丹。
4: 吾请陛下率领众家先吃。

0: 愿今日单成就，驾鹤飞天。
1: 众位国师、道长、仙姑奏乐诵经，皇宫道观顿时香烟缭绕，叩拜祈福忙成一团，准备开炉收单。

0: 听到有撞钟之声，几个管事的道长十分吃惊，心想谁敢在这个时候前来打搅皇上。
1: 哎，什么事这么大呼小叫的？
2: 不好了，宫里头着火了。
1: 啊，是哪宫着火？
2: 乃是冷宫着火。
1: 冷，哎，我还当是金銮宝殿呢，冷宫着火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会儿马上就要开炉收丹，要是惊了仙丹，是你担待呀，是我担待呀？
2: 这奴才可不敢担待。
1: 下他，退下。
2: 哎，这啊，
1: 我当什么大事呢？怎么大惊小怪呢？
2: 先是，皇后娘娘驾到。
1: 什么？皇后来了？
2: 啊！
1: 哎呀，万岁爷早有吩咐，炼丹之时谁也不见呐。
2: 可皇后要见，我也不敢不奏啊。
1: 皇上的脾气谁敢招惹呀？要是冲了仙丹，你我谁都甭想保住脑袋。还是禀报皇后稍待片刻。
2: 撤。
1: 去。
2: 是。
1: 时辰已到，开炉收丹呐。
3: 国师对冷宫着火不屑过问，皇后驾到也不敢向皇上同禀，只为了顺顺利利开炉收丹。
0: 皇上三叩九拜，虔诚至极，怀着焦虑的心情等待炼丹炉开启，传来好消息。没想到一声巨响，丹炉爆裂，丹药化为灰烟。皇上惊得跌坐在地上，痛苦不堪。
1: 安家，
0: 浓烟滚滚，丹炉毁。
1: 浓烟

0: 俱成灰，
1: 不死金丹俱成灰，
0: 九九雄王功亏，
1: 九九玄功亏一篑。
0: 这是何人所为？是哪国斗胆坏了朕的金丹？
2: 臣等不敢，臣等不敢，定是妖孽作祟。
0: 妖孽作祟？
1: 皇宫内何来那妖孽逞威？

0: 宫内院，哪里来的妖孽？
1: 万岁难道忘了那里是贵妃还在宫里？
0: 朕已降旨将他不令赐死，
1: 还甚至上被下船，老公突然收起一场大祸。
2: 哎呀，万岁，定是冷宫邪火冲了丹炉神火呀。
0: 那贵妃可曾烧死？
1: 臣妾也命人查验火场，找着一具尸骸，可他是个男身。
0: 如此说来，他已逃出宫廷，
1: 夜半更深，四门紧闭，臣妾以为他尚未逃出宫廷。
0: 他现在何处？
1: 就在这深宫内院暗中作祟，兴妖作乱。
0: 你是罪妃，毁我丹炉，坏我金丹，天地不容，传朕旨意，宫内宫外四处缉拿，提过降妖府。
1: 遵旨。
3: 万岁有旨，命御林军、内侍太监将这皇宫内院严加搜查，缉拿罪妃。
4: 刘皇后一番谗言，赵恒皇上把所有愤怒都记在李妃头上。一道圣旨传下，皇宫里乱成一团，御林军和宫里的太监打着灯笼，好似没头苍蝇，到处乱窜，搜查妖孽李宸妃。
5: 随我去往太子宫。
6: 陈琳站在太子宫宫门口，远远望见御林军和太监宫人四处乱窜，立刻紧张起来。眼望寒宫烟火尽，
5: 眼望寒宫烟火尽，四面声喧神暗惊。
6: 四面声喧神暗惊。
5: 娘娘苦海脱身。
6: 愿娘娘苦海脱身李显敬。陈琳忽然觉察到假山石后面有动静，假山石后有隐情，
5: 假山石后有我隐情。
4: 还没等到假山石后查个究竟，郭槐带着御林军已经把太子宫团团围住了。
5: 太子宫重地，谁敢乱闯？
7: 陈公公，咱们俩算是有缘呐，在这儿又见面。
5: 郭公公，这么兴师动众的，出了什么事？
7: 哟，陈公公，您不会不知道吧？冷宫突然起火，罪妃李氏趁乱潜逃，万岁大怒，命咱家带领御林军是一宫一宫的搜，一殿一殿的查，就连万岁爷的乾元殿、皇后娘娘的朝阳宫也不例外。这会儿轮到你太子宫了，我想陈公公，您不会有意抗旨吧？
5: 郭公公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7: 哦，
5: 那李妃既然逃出了冷宫，必然天涯海角远走高飞，怎么可能来到这皇城深处防范森严的太子宫？
7: 照你这么说，他不在这儿，
5: 他干嘛来这儿送死啊？
7: 那就不用搜了。
5: 这， 糟不糟的您看着办，不过万一惊吓了太子，谁能承担得起？
7: 就多谢陈公公提个醒，可是我是圣命难违，非搜不可。
5: 当真要搜？
8: 当真要搜？
5: 一定要搜！
9: 一定要搜！
5: 好，那你们就搜搜搜。
9: 好，
5: 看，
7: 你们放轻脚步，不许喧哗，随我进宫仔细搜查。陈公公，咱们回头见。
6: 陈琳看着郭槐进到太子宫里搜查，门外没人，这才来到假山石后查看。不看便罢，一看吓得陈琳冷汗直流，原来李晨飞就藏在这里。顾不得多说，赶快把李晨飞从假山石后拉出来，安排到一个刚刚被郭槐搜查过的地方。

0: 怎么搜到了？
1: 我料定那李飞早已混出了宫门，逃之夭夭了。
2: 皇后早就吩咐过了，纵然逃往天涯海角，也要画影图形，捉拿归案。
1: 苍天有眼，保佑娘娘如愿。
2: 哼，告辞。
3: 督察，还有地方没有查到。
2: 还有哪儿没查到？
3: 这假山石后
2: 关。
1: 你好大的胆！
2: 陈王公，你干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1: 我看他是不惊醒太子不罢休啊！
2: 惊醒太子，

0: 郭槐见一无所获，怒冲冲地带着御林军走了。陈琳定了定神，擦了擦汗，急忙把李晨飞从藏身处接出来。
1: 娘娘，您怎么还没有出宫啊？
2: 四门紧闭，戒备森严，我纵有要派也不敢贸然出宫。
1: 娘娘，若不趁黑夜混出宫去，天一亮

0: 寿辰渊未得昭雪，就此一死，岂不正合奸人之意？反而会连累太子啊！
1: 其人舍你而去，连累于你。
0: 娘娘，以奴婢之见，下三所旁有一小门，那以偏僻之处，待我护送娘娘混出宫去，
1: 只怕连累公公。
0: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快走！啊，娘娘，
1: 公公，我。我还要再见皇儿的命。
0: 娘娘，太子正在酣睡，若将他惊醒叫嚷起来，可就走不成了。
2: 陈琳万万没有料到李宸妃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想到母子连心，如果不让她临别前见太子一面，这个女人一定会绝望至极，痛不欲生。
0: 千万要小心。

0: 娇儿微微，细憨声声云，
1: 憨声声云，
0: 望娇儿胸臆难耐，阵阵痛，
1: 阵阵痛，
0: 对娇儿悲泪滚滚洒满。

0: 忍不住进宫去将儿抱定。
1: 娘娘，快请

0: 不可由爱生祸，大错铸成。
1: 万不可由爱生祸，大错铸成。
0: 李晨飞突然猛醒。
2: 只知一颗千金往来阴险王。

0: 别忘了腰牌。快走！
1: 陈琳护送李晨飞逃出皇宫。
2: 折腾了一夜，刘皇后发现死对头李晨飞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她真是寝食不安。一夜辗转难安枕，百事乖违不顺心。李晨飞纵火出逃无踪影。

0: 请安，
1: 平身。
0: 娘娘，奴才已然按照您的吩咐画引图形捉拿罪妃了。
1: 去拿罪妃固然要紧，可你有没有想过卧榻之旁还有冤家未除？
0: 陈琳，
1: 一个陈琳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哦，您是说和李妃长得一模一样？

0: 闯祸了。
1: 谁闯祸了？
0: 太子，太子闯祸了。
1: 闯了什么祸了？
0: 打从丹炉炸毁之后，皇上一直在玉清宫内念经画符，祈求神明庇护。谁想刚才太子进宫请安，一不留神将皇上亲笔御书的驱邪灵符撕成两半了。
1: 哎呦，这可是皇上最忌讳的。
0: 皇上雷霆震怒，一巴掌。
2: 刘皇后正为除掉太子烦心，忽然听到禀报，不禁冷笑一声，天赐良机，除祸根。
3: 玉清宫里，太子跪在地上，皇上盛怒犹如雷霆万钧之势，痛责不懂事的太子撕坏了灵符，你闯大祸，

0: 辱没了神明，你还敢辩驳？
1: 辱没了神明，你还敢辩驳？
0: 自这样桀骜不驯，你在劫难逃。
1: 自这样桀骜不驯，

0: 你调教的好太子。
1: 立皇嗣，竟成患，我何以解脱？

0: 皇儿，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把你父皇气成这样？母后今儿一大早，孩儿给父皇请安，只见父皇端坐龙椅，闭目合掌，谁也不理。那边墙上挂着一张稀奇古怪的大纸，上面字不像字，画不像画的。皇儿觉得好玩，想取下来看看，可是父皇一声咳嗽，把我吓了一跳，我扑来一抓，就把他给撕破了。
1: 皇儿啊皇儿，这皇宫内院什么不能撕，什么不能扯，你怎么偏偏的把这真妖辟邪的灵符给毁了呢？
0: 我不知道。
1: 哼，你父皇为了苦炼金丹，焚香沐浴，朝夕诵经，潜心化成这张灵符，毁了它可真比撕毁你父皇的心还要厉害三分呐、
0: 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
2: 你还敢顶嘴？
1: 万岁！万岁！雷霆战息，依臣妾之见，此事还有蹊跷。
2: 什么蹊跷？
1: 请万岁容我查问。
2: 快快问来。
1: 是，皇儿。皇儿，你进宫时日不多，又身居太子宫院，本不该闯这样的大祸，是不是有人暗中唆使，瞧你这样胡乱行事？
0: 没有。
1: 那是不是看了什么污秽邪祟之物乱了心神？
0: 也没有。
1: 那么你是不是无意之中去过不该去的地方，比如寒宫冷院？
0: 冷宫？
1: 你去过？
0: 去过。
1: 那么说你见过官丫在那儿的
0: 李娘娘？
1: 对，那个十恶不赦的囚犯。
0: 不，她可是一位再好不过的娘娘。
1: 这就是了，看来是皇儿你误入冷宫，被那历史罪妃妖气所惑，以致你是本性走火入魔，才闯下这弥天大祸呀。
2: 这还了得，这还了得。
0: 不是的，不是的。
2: 你还敢争辩？
0: 明明不是的，你们胡说。
2: 滚开、
0: 你们不喜欢我，讨厌我，我不干了，不当你们的太子了。
3: 小太子被皇上痛责，委屈得无法诉说，无奈孩子气得想不做太子了，他擦着眼泪跑走了，却给了刘皇后废掉太子留下了把柄。
1: 万岁，千万别为了太子伤了您的龙体。
2: 太子乖张顽劣，日后怎样成绩大统？
1: 万岁所言甚是，这道宋江山乃是太子太宗皇帝创下的基业，唯有传注睿智英才，方能千秋不败。如今正儿被那李妃妖气所惑，以致迷失本性，有朝一日登上龙位，只怕这大宋江山难不安危呀。
4: 梓潼他一番话语甚可贵。

0: 悔不该轻率立嗣再恭维，
1: 轻率立嗣再恭维。
0: 到如今，
1: 到如今进退两难，
0: 进退两难，芒刺在背，
1: 芒刺在背。受其乱，敌人伺候。
0: 素草诏废太子，立改前妃。

0: 赵恒刚把废太子的诏书写好交给刘皇后，太监进来禀报：
1: 启奏万岁，都总管陈琳有大事求见。
2: 万岁，陈琳奉命侍奉太子，如今太子出事，难道不该问他个不孝之罪？
3: 宣
1: 车，万岁有旨，陈琳进殿呐、
4: 啊，领旨。
0: 深宫斗掀百丈涛。

陈琳心急如火，快步进到玉清宫，他要在这紧急万分之时保住太子的位置，意图来日平反冤狱。

0: 没想到迎头撞上刘皇后。陈琳是佯装笑脸，求他饶恕小太子。
1: 佯装笑颜羞死招。陈琳见驾，吾皇万岁，娘娘千岁。
2: 平身。
1: 谢万岁，娘娘。
2: 陈琳，
1: 待
2: 不在东宫禁制，到此何事？
1: 启奏万岁，奴婢正在东宫尽职，忽闻万岁为太子之事龙心不悦，故而匆匆赶来向皇上请安问候。
3: 你倒来得真快呀。
1: 娘娘，奴婢虽然被派往东宫伺候太子，可心里无时不惦记着万岁呀。万岁，太子年幼不懂事理，您就息息怒平平气，保重龙体，过了这一时半会儿，他还是您心下聪明孝顺的好皇儿好太子啊。
2: 什么皇儿什么太子，故意休下诏书将他废除了。
4: 陈琳一听小太子被废了，内心大吃一惊。
3: 陈琳，你这是怎么了？
1: 哦，忽闻万岁要废太子，如雷轰顶，汗都吓出来了。
3: 这有什么的，废了太子另立他人呐。
1: 恕奴婢多虑了，不过
3: 什么？
1: 奴婢不敢妄议此事。
2: 但将何方？
1: 东宫废立乃皇家大事，奴婢若妄议此事，就有杀身之罪呀。
2: 故偏要你讲上一讲。
1: 奴婢不敢。
2: 恕你无罪，
1: 谢万岁。我想当时为了遴选太子，万岁与娘娘可谓费尽心机，是百里挑一呀。今儿的万岁是在气头上要废太子另立储君，只怕难呐。
3: 有什么难的？
1: 赵宋王子虽多，哪一个能比当今太子更合万岁娘娘之意？
3: 东南王之子赵齐，西北王之子赵禄，淮阳王之子赵喜，哪一个不能立为储君呢？
2: 赵王，
1: 对，对呀、啊！娘娘一席话，使奴婢茅塞顿开。方才所说那三位王子却非等闲之辈，个个可算是出类拔萃，娘娘真是慧眼独具。
3: 哦，你也这么看？
1: 万岁娘娘。
4: 提起了三位皇子，谁人不知晓。一个个声名赫赫，难比低与高。第一位名唤赵齐，生就堂皇仪表，体丰腴，性奔放，闭眼求然胜天骄。第二位王子，他名赵禄，勇猛似虎豹，统貔貅一呼百应，血战沙场胆气豪。第三位赵喜王子，他能说又会道。
1: 第三位赵喜王子，他能说又会道。
4: 攻心计，善权谋，
1: 博学多才，
4: 笔如刀。
1: 博学多才，笔如刀。
4: 若从

0: 中林选一位城四登大宝，
1: 林选一位城四登大宝，
0: 全不用万岁费心，娘娘操劳，
1: 你就甘居旁位休，
0: 你就甘居旁位休闲养老。
1: 他自由的能穿上这滚，
0: 他自由的能穿上滚龙袍，
1: 龙袍秋身上喜天亮。
0: 求圣上细掂量各中奥妙，
1: 万岁娘娘贴近且我爱的帝王根，
0: 哪一位成得了万岁娘娘贴心切怀的帝王根苗？
2: 除了他们就没人能做储君。
1: 有
0: 东宫既然缺了位，依祖制皇上无嗣帝继承。

0: 搬着手儿来戏论，
1: 搬着手儿来戏论。
0: 八贤王就是那接位的人。
1: 八贤

0: 是那见位的人。
1: 听到陈琳搬出祖制，抬到八仙王接位，赵恒十分的不悦，刘皇后更是充满了记恨之情。赵恒痛苦而又恼怒地暗暗指着刘皇后的鼻子，虽然没说什么，可是一切的指责不满全在其中了。
2: 刘皇后也是因为不能生下皇位继承人，惭愧地低下头了。原以为釜底抽薪得手顺，

0: 不料想抱薪救火祸更深，废旧寺立新处，还需谨慎。倒不如改弦更张，紧攥小赵真。
1: 万岁！太子筑基大土，关系大宋千山万代基业，却应慎之又慎。臣妾思之再三，一起匆忙更换，冒报薪救火之险，不如稳住阵脚，重新调校，以不变应万变。
2: 皇后此言正合夫意，只是太子万历需要严加管束。
1: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要的是谁来管束？
3: 万岁娘娘，奴婢一定尽心尽职辅佐太子，早日成为知礼归师大体，恭敬贤良的好储君。
1: 你不说这话倒也忘了，经你这么一提醒，我倒要查一查。太子居住宫院，一向循规蹈矩，怎么忽然之间变得乖戾顽劣、桀骜不驯？谁的教唆？谁的纵容？谁的指使？
2: 臣人，你身在东宫侍奉太子，如今太子变成这般模样，你该当何罪？
1: 少不得也要问个失职之过。
2: 方才还失恩些什么？苦有八贤王继位，仅此谗言，故岂能容你？逐级割去36处都总管之职，留守东宫闭门思过，务要宣召修来建功。
1: 万岁若能恩准臣妾，将太子带回周阳宫，由我亲自调教，保管他日后能顶天立地，承接大统。
2: 就依皇后。

0: 费尽心机暗示诱导，促使皇上放弃废太子的主意，保住了小太子的皇家储君地位，但是自己却失去了直接监护照顾太子的权利。眼见着盛气凌人的刘皇后把太子接进了朝阳宫，内心实在是依依不舍。
1: 臣临未能伺候好太子，有愧于您呐。愿苍天保佑您平安无恙啊！
0: 戏中历史扑朔迷离，悲欢离合演绎生动故事，
2: 请听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了解狸猫换太子幕后有趣故事。戏友们，今天我们收听欣赏了京剧《狸猫换太子》，通过戏曲故事引起了大家对相关历史的兴趣。接下来是系列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
0: 宋真宗时期，真宗授意寇准主持签订了澶渊之盟，使臣曹利用临行的时候，真宗对他说，答应辽邦别超过100万。寇准呢，就偷偷地叫住曹利用说，圣上准许100万，我只准你30万，多一个子儿回来杀头。
2: 曹利用经过力争，果然只答应对方30万，高高兴兴回来复命。寇准听了也很满意，立刻去向真宗汇报，正赶上真宗有重大事情不便召见，只是远远地伸出一个指头来探问。寇准也伸出3个指头，表示这个数完成了协议。
0: 真宗啊，起初还很不高兴，等打发走了客人，然后安慰寇准说，本来以为100万最好，但是现在看呢，给他300万换来边境安宁也划得来。真宗指示寇准回答也伸指头，但是有大区别。寇准告诉真宗的不是300万，而是30万。真宗听了更是喜出望外。
2: 刘飞知道真宗爱伸手指头做指示，到了晚年病危的时候也不敢，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又伸出5个指头，以示意叩踏问疾的朱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戏中的8000岁元衍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皇后赶紧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琐事仅止3-5日便可退，别无他意。
0: 赵元衍听到以后，知道自己已成为刘皇后当权的障碍，于是为了避免遭到刘皇后的残酷的政治打击，他立即是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到刘后去世，仁宗亲政。这正是真宗善指示，刘妃拒然止。狸猫换太子演绎的是真实历史还是捕风捉影？请听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了解狸猫换太子幕后有趣故事。
2: 戏友们，接下来的是系列戏曲漫谈，捕风捉影说狸猫，8000岁装疯避祸。戏台上演出狸猫换太子，说仁宗赵祯被隐藏在8王府中，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8贤王成了刘皇后的猜忌对象，不许他染指最高权力机构的决策，倒是时有记载。
0: 8大王，此人是太宗赵光义的第8个儿子，名叫赵元衍，民间则称之为8大王，这就是戏曲中8贤王的原型。在整个真宗朝里边，赵元衍应该是一个很有威望的贤者。根据真宗的遗嘱，仁宗即位年龄尚小，他死后呢，要由皇太后刘氏垂帘听政。
2: 刘氏是个心肠很硬的四川女人，自尊心和权力欲都特别强，她垂帘后大力启用后党，对宗室防范甚严。不难想见，像赵元衍这样德高望重的宗室贵胄， 必然是刘氏监控的重点对象。袁衍担心被刘氏猜忌嫉恨而遭遇不测，所以采取了假装疯魔的策略，不再上朝议事。就这么过了十几年，直到刘氏病死，仁宗亲政，他才恢复了常人之态。赵元衍给了皇太后刘氏致命的反击。
0: 刘氏自己不能生育，于是将李宸妃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强行据为己有。虽然后宫宗室乃至不少大臣都了解这件事儿，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给仁宗，以致直到刘氏死后，仁宗还以为自己的生母就是刘氏呢。赵元衍告诉了仁宗赵祯生身母亲的真相，仁宗赵祯这才如梦方醒，哭得死去活来，将亲生母亲李氏追封为张懿太后，安葬在父皇真宗的陵墓之侧。
2: 尽管在范仲淹等人的一再劝说下，仁宗没有改变对刘太后的封赠，但元衍使他得知了身世之谜，这对他来说是一辈子都感激不尽的恩情。
0: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啊，无论是赵德芳还是赵元衍，在北宋历史上都没有活跃太长的时间。赵德芳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谈不上介入朝政。八大王赵元衍比较活跃的时段应该是在太宗末和真宗一朝，但是史书上记载少之又少，尤其缺乏一些具体的事迹。到了仁宗朝，赵元衍做了十几年的疯子，后来呢又因为身体不佳，也不可能过多的参与朝政。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揭穿刘氏不是仁宗亲生母亲这件事儿。至于戏曲当中为什么把许多本不该是他的故事加到他身上，就不得而知了。
2: 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增辉，解说卢凌雪松，监制赵玉坤。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

0: 痛，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0: 哎、
11: 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

0: 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傻安儿爬到了拱门之上，可把他娘裴素云给吓坏了，冒着火就来到圣坛之下，伸出双手冲着上面柔声的轻唤的，安儿，小宝贝，娘在这里。他一喊呢，这安儿还真听见了。他抬起脑袋来，茫然四顾，看了半天，一低脑袋，哦，娘在这儿呢，这才看到了圣坛前的裴素云。这孩子呀，傻笑起来了，嘴里含糊不清的还喊呢：“
11: 娘，我找到哈比比了，我找到了。”
10: 哎呀，裴素云呐，现在是眼含热泪呀。努力的又往上伸了伸双臂，儿最聪明了，儿到娘这来，那意思你赶快下来呀。但是呢，不敢过激的高喊，怕孩子呀这么一惊吓再从上面摔下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哎，这傻儿啊，现在终于有些明白娘的意思了，他沿着半圆的拱顶开始慢慢的滑下身子，朝裴素云一点一点的接近。哪知道啊，这毕竟是个傻孩子呀，刚滑到半圆形的底端，这安儿啊就把手松开了，身子一栽歪，扑腾 就从圣坛之上仰面一下子摔下来了。
12: 啊，二，
10: 那当娘的到这个时候脑袋里面没有其他考虑了，往前蹭一下子就扑过去了。这是一位母亲本能的反应，伸出双手砰的一下子正好把安儿给接在怀里，但从那么高摔下来那个力量可不小啊，压得裴素云噔噔噔往后一趔趄，扑，这一脚正踩到了烈火之中啊。那里面咱说了都是一种特殊的液体，什么液体呢？书中暗表食指啊，食者油也。哎，就是石油，那年头不懂得石油吧，从底下一看这黑乎乎的臭烘烘的什么东西也不能喝，黏着吧唧的，用火一点能起火，大家都认为啊这是一种神圣的东西，所以给它起个名叫食指。就连萨满教的神殿当中也把这东西当成了圣水在这里供奉着，那谁知道会起火呀，那现在那油都开了啊，咕咚往里面一放脚，您想想能受得了吗？但现在呀一位母亲已然顾不了这些了，她赶紧的抱着孩子就往神庙外狂奔呢。这裙子呀一路带着火焰冒着烟儿就跑到门口了，往外一冲，砰！哎呀，怎么了？正巧给一个人撞上，被这个人是一手拦住。哎呀，素云，怎么回事？裴素云这个时候抬头一看，发现来者非别呀，正是钱归南呢。就见钱归南现在是脸色

太激动了，太恐怖了，一下子释放出去了，这个人呢就虚脱了，这迷了八度，一下子昏死过去，一直死到了第二天正午，裴素云这才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她慢慢睁开眼睛，刚一看到有点光，马上机灵了，看了看，在床边手坐着的正是阿月。裴素云一把就把阿月的袖子给抓住了，二，他怎么样了？阿月赶紧的安慰阿母，你别着急，你看小少爷呀，好着呢。用手一指，裴素云顺着手指这么一看，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就见小安儿蹲在屋角的地上，正跟那只惹了祸端的黑猫哈比比。在那里玩呢，就见哈比比躺在地上，肚皮朝上，四脚蹬天，正跟着安儿打架呢。裴素云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得是又气又怜呐，眼圈一红，这孩子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阿月一看主母眼圈红了，他也跟着伤起心来了。用手指头抹了抹眼角，一看这裴素云掀被子要起床，哎呦，阿母，你别起来，你的脚啊都烧伤了，涂着药呢。哎呦，这个时候裴素云才感觉到双脚是火疼火燎啊，一皱眉呀，圣坛前的水池里投了十指，本来是为了祈祷时做法用的，这一回呀，算是自作自受了。我伤的还不重吧？阿月撇了撇嘴，幸亏你从里面跑出来的快，但那也起了一溜燎泡呢。你太可怜了，有什么办法呀？自己的孩子，我不管谁管的，还好有这药啊。几天之后应该不会误了祭祀啊。阿月一听大吃一惊啊，阿母啊，祭祀你还要去呀？当然了，我无论如何都得要做这个祭祀啊！哎呀，可你的脚伤好不了那么快呀！裴素云凄然一笑啊，为了安儿，我就是死也心甘情愿呀，一点烧伤算不了什么。阿月听到这里，也把脑袋低下了，也不吱声了。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又把头抬起来。早上老爷走的时候还说呢，让您安心休养。说祭祀的事儿啊，就不要再提了。裴素云还想说话呢，就这个时候，嘣，钱归南从门外一脚踏进来了，正好听到阿月的话，于是这个钱归南呢，就直接说了：“是啊，素云呐，我看祭祀的事情啊，还是免了吧。”阿月一看老爷来了，赶紧起身让开，让钱归南坐到床边的圆凳上。钱归南往这一坐，看了看裴素云，哎，伸出手轻轻地抚了抚裴素云苍白的脸。素云呐，你现在是越来越憔悴了。就见裴素云把双眸垂下了，默然无语呀。过了好长时间，这才握住了钱归南的手。我没什么。倒是你日夜操劳，有太多的烦心事，还要时刻顾及我们母子，我从心里头感到不安呢。这安儿啊，实在是太让人为难了。裴素云听钱归南这么一说，安儿可是无辜的，她已经够可怜了。说到这里，裴素云仰脸看了看钱归南。语音殷切呀，桂南呐，这次祭祀我都准备好了，无论如何都是要做的，你就别阻拦了。就见钱桂南这个脸色是十分阴沉呢，有点不耐烦了。素云呐，你怎么就如此固执啊？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让你不要再做这些抛头露面、诡异荒谬的事儿了。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归南呐，

0: 你是知道的，我做这些，可都是为了安儿啊。安儿他是因为令天机对我的诅咒，才成了这个样子。我必须要想办法破除诅咒，否则安儿永远也好不了的。
1: 哎呀，钱贵南听到这里更不耐烦了，他噌一下子站起来，把手往背后这么一背，烦躁不安的在床前来回踱起了步啊！诅咒，诅咒！令天机死了这么多年，你居然还是摆脱不了他的阴影。就见裴素云呐，脸色煞白，嘴唇发抖啊！
0: 我也想摆脱呀，可怎么摆脱呀？安儿每每犯病，我根本就不敢松一口气，就怕一不留神，他就遭了厄运。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桂南呐，你是知道的，凡是受到萨满巫师诅咒的人，那必须将自己贡献给萨满，传承巫道，有朝一日才能得到解脱呀。我想，我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让安儿恢复正常的。
1: 荒唐！钱贵南现在是终于忍不住了，把裴素云的话给打断了。素云呐，亏得你还是河东闻喜裴氏后人，名相裴矩的重孙女，怎么如此荒诞不经、执迷不悟啊？安儿她生下来就是痴傻，不管是不是令天机诅咒的，总之。是没有希望了，他能活得怎么样，那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你再怎么牺牲自己，也是徒劳无功，于事无补。
0: 不不，
1: 裴素云当时把眼睛瞪大，嚷起来了："不是这样的，
0: 二他很聪明，不管哈比跑到哪里，他都能找到。整个汀州城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不会走错路。他虽然不通人事。"可他辨认方向、记忆地点的本领，常人根本难以企及，而且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出所有五行神符标识的位置，他能。
1: 这裴素云说着，自己都没底气了，声音是越来越低，终于最后把头一低，哽咽起来。钱贵南啼笑皆非地看着裴素云。你就不要自我安慰了，安儿啊，不仅痴傻，而且还有癫病，他活着根本就是受罪呀，还要拖累别人。我现在说句狠话，安儿他也是我的孩子，可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他还是早点超生的好啊。裴素云听这话完全惊呆了，把头抬起来。死死地盯着钱归南的脸，眼圈通红，但却一滴眼泪现在都流不出来呀。他盯着钱归南盯了许久，
0: 归南呐，我知道你还有别的儿女们，他们都很好，都很有出息，你不在乎一个又傻又癫的安儿，可我只有一个安儿。何况他这样子，都是我造的孽，我不会放弃他的，绝不会。你要是觉得不堪负重，大可不必在此盘桓，让我们母子自生自灭好了。
1: 素云，钱贵南这个时候也觉得刚才自己呀，失口了，他重新的坐在床边，声调放缓了，是我不好。不该说这样让你伤心的话，我不也是看你为了安儿日夜不得安宁，心中不忍吗？别生气了啊！说着伸出手就去抚裴素云脸上的泪痕呢，但裴素云倔强的把脸扭开了，弄得钱归南呢好不尴尬呀。沉默了一会儿，既然你想去祭祀，就去吧。我不会阻拦你，但你自己呀，要多加小心呐！裴素云还不说话，粉颈微垂，樱唇紧抿，显得既娇弱又倔强啊。钱归南这个时候扭过脸来， 冲着阿月呀使了一眼色，那阿月是个丫鬟，那多懂啊，赶紧的抱起安儿，悄无声息的就退出去了，反手把房门关上了，知道两个人呢要说一些私密的话。钱归南一看阿月走了，这才长叹一声，我这两天呐心绪烦乱，有点六神无主，实在是无人可以解说，就指望着和你聊上几句心里话呀。啊，素云，说着话伸手把裴素云的肩给搂住了。裴素云略显僵硬的往旁边避了避，但没有避开，最后还是软软的倚到了钱归南的怀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这声音小的呀几乎都听不见了。就见钱归南脸上是阴晴不定，沉思半晌，昨天呢我收到了武训的一份军报，这个莽夫居然来将我的军。裴素云一听这个，不楞一下子坐直身子，疑惑地看了看钱归南，武训给你发军报，他说了些什么？
2: 嘿，他说呀，他现在业已接管了一博泰，重整编外队成了剿匪团，还说沙陀旗的匪徒对他武训领导的剿匪行动闻风丧胆，望风而逃，沙陀旗中匪患已除，商路宁定，请我昭告来往客商，从今往后可以放心大胆地通过沙陀旗，他武训可以保证大家平安无事。
1: 这份军报写的还真是很有策略呀，他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精明啊？
2: 哼，就凭武训他还没这个脑子，以我来看多半是那个什么李元芳给他出的主意。
1: 还真是的，你上回告诉我说这个武训居然把吕家给杀了，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受了伊伯泰的编外队，我开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后来老潘的密报过来详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这才知道始作俑者闹了半天是那个被贬戍边的李元芳，这个人看起来还真是不简单呢。现在这份军报要是出自他的授意，我倒不觉得意外了。
2: 是啊，现在看起来我当初是有些轻敌了，本来我认为可以把李元芳和武训一起监控在伊伯泰，哼，没想到吧反而让他们得了手。
1: 也不尽然吧，他们那时若没有老潘帮忙必难成事，要说起来倒是你这个心腹家奴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呀。
2: 哎呀，钱贵男一听这话忍不住又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头又开始踱起步来，好像这样可以帮助他思考似的。潘大忠这个家伙明摆了是公报私仇，借刀杀人，这个小子呀是把吕家恨到骨头里了，这次好不容易捞个机会居然不听我的安排擅自行动，本来我是不该放他的，现在伊伯泰那里都得全靠他撑着，我也只能暂且先饶他这一回。
1: 裴素云现在的心思暂时的被这伊伯泰所发生的一切给吸引住了，脸上愁云渐散，接着钱归南的话头就说了，归南呐，你当初派老潘弟兄二人去伊伯泰不就是因为吕家越来越骄横跋扈难以控制，把这伊伯泰当成他自己的独立王国了，置你的权威和号令于不顾了，这才让老潘去暗中监视他，哪曾想老潘弟兄二人一去伊伯泰就被那吕家杀的杀关的关，潘大忠的亲弟弟惨死在吕家之手，他自己又被关入地下牢狱受尽折磨，
2: 他当然是对吕家

0: 恨之入骨了，这也可以理解。这一次，他借助李元芳武训的力量，除去了吕家，虽说不完全符合你的设想，但却帮你解决了吕家这个心腹大患，也算是个意外的收获呀。现在武训和李元芳虽然接管了伊伯泰，可他们对伊伯泰的秘密其实一无所知，所有的一切仍然掌握在你的手里，还有潘大忠在伊伯泰继续监控他们，他们又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反倒是武训这份军报报上来，桂南呐，你打算怎么应对呢？
1: 哎呀，素媛呐，你真是我的女军师啊，分析的头头是道。
0: 是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话虽说残酷点，却也道出了用人的真谛。吕家这个短命鬼早就该被烹了，现在死就死吧。至于武训的军报嘛，他保他的，我做我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

0: 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呦，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3: 哎，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
5: 唐
3: 婆
5: 子，唐婆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4: 茶婆子，
5: 茶
4: 婆
5: 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你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上吧。
1: 带上，带上。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0: 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那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
3: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3: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3: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3: 差一会儿。
1: 查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啊，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5: 大爷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0: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让我瞧
1: 啊。
3: 没事，给你瞧。
1: 不能怕他。
3: 是，
2: 不怕。
1: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

0: 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么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两天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穿逛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搀扶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啊！
6: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你干啥？倒好了，倒好了，倒好了。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谷，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包将军，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3: 另外
1: 好说。
3: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上去了。
1: 搬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爹，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您家。
1: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1: 这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
1: 得了吧，我拉的比他好。
2: 你自个儿跑上了？
1: 我拉弓是两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弓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0: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1: 妈呀，您去问问他，就会拉弓还会别的不会呀？
3: 对，我问问他去。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2: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0: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1: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0: 对了，渐渐精通。
1: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0: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4: 我们还是想跟您打到拳。
5: 比拳。
4: 对了，
5: 娇生奉陪，
4: 你们让着点啊！
5: 四大体
6: 贴。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6: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
5: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的？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2: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了。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办法一下。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宝林这票了还
1: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1: 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3: 啊，
1: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1: 送给他
3: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您哪儿的
1: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还得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要来。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3: 你去呀。
1: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3: 走开。
1: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1: 你怎么还
3: 这
1: 么？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面。
1: 嗯，是这么回事。就是这张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张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姐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3: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2: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4: 妈呀，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4: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4: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了？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4: 怎么
2: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4: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4: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4: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4: 愿意了？
2: 愿意了。
4: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4: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4: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4: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4: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2: 来到这喽，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 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四集。
1: 哎，于飞，情况怎么样？哎呀，别提了，腿都跑断了，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让娃娃留在了村小学念书的。你们俩跑得怎么样了？
2: 哎，我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你看就这几个。
1: 哎呀，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1个娃娃，
2: 看来咱们金米村的小学是保不住了。
3: 这保不住也得保，
1: 难呐。
3: 你们都别泄气，我想总是会有办法的嘛。
2: 对，这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1: 说的轻巧，可你们想过没有啊，现在我们要保的不单单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家里都是女的陪读，男的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长此以往就牵扯一个家庭稳定问题，还有村子里的治安问题啊，家庭的教育负担问题等等，我们可不能把这儿不当一回事啊。
3: 那真是如此，我们才要打起精神攻坚克难，把这个当成村里的一件大事要事来抓。
2: 对呀，学校如果保不住，就会在咱金米村里引起连锁反应。
1: 可咋个保法嘛？
3: 集思广益啊，那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啊。
4: 李支书，
3: 是贤嫂子，快进来坐。
4: 哎，李支书，我今儿是来跟你辞职的。
3: 啊？辞职？
4: 对，我不干了。
2: 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还是受什么委屈了？
4: 哎，那倒没有，那村干部和尔农啊对我都挺好的。
1: 不是，那你为啥要辞职呀？
4: 我就觉着吧，我这留下来也没啥用。
3: 贤嫂子，你这都把我说糊涂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4: 你们村干部都不知道吗？咱们金米村的劳动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最近那耳农们都四处跑娃娃上学的事儿了，都不好好干活，儿子都烂在军包上了，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3: 嗨，这是我们有责任，最近我们都在跑学校的事儿，把儿子的事儿给忽略了。
4: 你们知道就行了。李支书，今年咱这儿子长得真的可好了，如果真是因为劳动力和田间管理跟不上，荒了这一季太可惜了。
5: 李正春，你给我出来。
3: 尤大叔，你老怎么来了？
5: 哼，我怎么来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3: 我咋了吗？
5: 咋了？你把我孙子的前程给毁了。
3: 我咋能毁了你孙子的前程吗？
5: 难道不是吗？啊，我问你，那3万块钱你给月薪了没有？
3: 哎呀，我
5: 你不要你的，你拉拉扯扯干什么？你跟月薪耍的小把戏我都知道了。
3: 有德叔，咱有话好好说，您先别动气嘛。
5: 动气？我告诉你，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孙子其是县城上学的事，你说吧，咋办？
3: 您消消气，小宝上学的事情不会耽误的，我正在想办法。
5: 哼，恐怕你想的是村里学校咋再办起来吧？我的孙子可是要出去念书的。
3: 叔，娃在村里上学真的挺好的，离家近，咱们照顾的都方便。
5: 哼，屁话！满村的人谁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那是村不如镇，镇不如县。
3: 有德叔，这只是暂时的，那将来未必会是这样。
5: 哎呦，你倒是说了个长远，那孙儿上学那是能等的事吗？李正春，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你还想给我当你女婿？你做梦！
3: 尤德叔，唉，
6: 振春，你这么闷着头不说话，是不是还生我爸爸的气呢？
7: 哎，你说呢？
6: 哼，小心眼。
7: 对，我的心眼儿比那针尖鼻子还小一点呢。
6: 哎呦呦，还真生气了。
7: 能不生气吗？你爸爸总是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他最糟糕的还是用你来威胁我。我还真是害怕，他一直这么跟我，就对着干下去了。
6: 你怕什么？你还真怕成不了他的女婿？
7: 你还笑？你说，要是你爸爸坚决反对咱俩的事情，可咋办呢？
6: 咋办？凉拌炒鸡蛋呗。
7: 月夕呀，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吧？我说的可是个严肃的问题，对我非常重要。
6: 那你说说有多重要？
7: 要多重要有多重要，是你我一辈子的幸福。
6: 一辈子？郑春，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非你不嫁呀。
7: 月夕，你……
6: 哎呀，好了好了，不逗你了。说吧，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7: 很简单，就别让你爸再找我麻烦了。
6: 这个嘛，可有点难办。就我爸那脾气，他能听我的？
7: 哦，那这么说，你也没办法。
6: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不过……
7: 哎呀，月夕，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你把人急死了。
6: 急吗？那你求求我呗。
7: 好，月夕，你是我的月亮，我的女神，我求求你，你就别为难我了嘛。
6: 哎呀，好吧好吧，看在你真心一片的份上，本女王就传授一条锦囊妙计吧。
7: 哎，好啊，你快说快说。
6: 其实这个办法你也知道，还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明孝家。
7: 哎呀，对呀，我真是被你爸爸给搞蒙圈了，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6: 那你赶快把这个事情推上日程呀，这个办法不但能帮你打败我爸，还能助你彻底解决村校的问题。
7: 对对对，月夕，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贵人好女王，一语点破梦中人呐。
6: 瞧你乐的傻样儿。
8: 要我说咱就别费这劲了，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咱也不能逼迫人家，不是？
9: 怎么，你江城立想撂挑子了？
8: 那能咋办嘛，大部分人家都不愿意让娃儿回来，咱能有啥办法嘛。
9: 哎，想当年咱金米小学在全县的教学评比中那也是挂了名的，280个学生，13个教师，教学质量那叫一个硬气。
3: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咱们金米小学那是落下的凤凰不如鸡，我看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想想眼下该怎么弄吧。
8: 哎，要是搞经济我倒是还有些想法，可这弄教育咱是一窍不通啊。
9: 是呀，咱摸着石头过河是难了点，不过咱们可以多学习，多向懂教育的高人请教呀。
7: 高人？哎呀，玉飞啊，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啊，咱金米不就是有一个县城的高人吗？咱把他给忘了。
8: 高人？谁呀？
7: 金月夕呀。
8: 对，这金月夕可是咱们省上的优秀教师，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呀。我还记得金月夕好像被教育部提议担任教学研究指导员啥的。
7: 对，他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9: 你快说说，这金月夕咋就成高人了？
7: 听我讲啊，我上次听他说什么名校家，我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下，什么叫做名校家？
10: 名校家？
7: 对，这个名校家源自咱们基层的首创精神，同时又契合了教育的改革的大方向，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强烈期盼，激发了学校高质量办学的内生动力，同时又持续地催生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我们更多的孩子还有家庭共享到名校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同时啊，构成了以名校家为统领，以名师家、名校长家为引擎的名校家工程大格局，是助推我们教育资源均衡还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啊。
8: 哎呀，郑春，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呀，看来你还真做了不少功课嘞。
9: 你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春，你赶紧给金月夕打个电话，麻烦他回来一趟，让他帮忙联络联络，看咱们村小有没有可能和他们学校搞个这个名校家呀。
7: 可以试试，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5: 周春，
7: 哎，
5: 周春，
7: 哎，来了。
5: 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们村干部管不管？
7: 有的说。
9: 你这是又咋了？
5: 我没菜吃了，只有干饭，我咽不下去。
7: 那咋可能？到现在这时间还没菜吃啊？
5: 我家就没有。
7: 我不信，那月西和他哥还能眼睁睁看着你吃干饭。你说吧，你有啥事儿？
5: 我的菜地全让你们给霸占去了。
7: 你说的是咱金米在建的有机农业现代产业园？

0: 那可是咱村上的统一规划，当初征用菜地的时候大伙儿可都是一致同意的呀。有的说，当时你不也同意了吗？咋把赔偿款一拿就不认账了？
1: 谁不认账啊？我只是让村干部给我解决吃菜的问题嘛。
0: 我看你是想让村子里再重新给你划一块菜地吧。
1: 是又怎么样？我种了一辈子的菜离不开菜地。
0: 有得说，我知道你是种菜的行家里手，那村子里无人能比，可这批菜地是真不能破例啊。
1: 郑纯，你就不会特事特办吗？
0: 不能啊，有德叔，你想想看，如果给你特事特办了，那你让其他村民怎么想？那还不都跑到村委会来闹啊？
1: 反正别人的事我不管了，我只管我自己。
0: 有德叔啊，你是让我很为难吗？
1: 你难不难我不知道，反正我很难。哎呀，
2: 几天后，在金米村两委的盛情邀请下，金月熙代表他所在学校回到了金米村，了解情况并帮村里解决学校的问题。
3: 哎，月熙啊，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多待些日子啊，给我们村这两委班子先讲讲这先进的办学理念，提升一下大家的士气嘛。
4: 哎，就是，哎，人厂里说的没错，月熙啊，你这次可得好好帮帮我们。
5: 哎呀，看你们说的，这儿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嘞。这次啊，能代表我们学校来咱们村里了解情况，这也是我的分内工作嘛。哎，郑春，你先来说下村里的实际情况呗。
0: 行，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延长这个木耳产业链，丰富咱们村里的经济业态，虽然是有所发展，但是明显感觉着后劲不足啊。主要就是因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
5: 哎，这个我知道，就连我哥也在外面打工，叫都叫不回来呢。
0: 是吧？所以啊，我感觉啊，村子就是跟人一样，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它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哎，那你说靠啥在其中提振士气、凝聚人心？我就觉得这就离不开学校。
5: 对，没错，那好的教育呀，不功利，不计得失，他能教会娃热爱生他养他的这个村子，不嫌弃他，那将来学下了本事也会进行反哺。
3: 哎，这前几天郑春也说过呢，
0: 嗯，
3: 咱村子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这社会问题，许多家里啊都是这个女的陪读，男的呢外出挣钱去了，夫妻两地分居。
4: 哎呀，那照这么说，那长此以往还会牵扯出一个这个家庭稳定的问题吗？
3: 可不是嘛，这村委会还要负责矛盾纠纷的调解和处理，哎呀，麻烦得很。
5: 来来来，多喝点水歇一歇。
0: 谢谢。
3: 哎，好嘞。
5: 你们努力发展产业呀，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城镇化这个大趋势下，要想振兴学校，那核心还是村里啊要有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柱嘛。
0: 嗯，没错，这就说到点上了啊。
5: 当然了，只有当村子呀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支撑，让村民的收入接近或者比进城打工更多，那年轻人自然就会回流，孩子们也就跟着回来了。
4: 哎，对对对对，我去县教育局，人领导也说了，咱们村如果有这个归雁趋势，能保证稳固的生源，那教育局自然就不会撤校了嘛。哎呀，
0: 可眼下的现实问题是，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教育局先派老师过来？我们的学生回流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
5: 哎，目前能确定留下来上学的学生有多少？
3: 嗯，这前几天经过动员，从11个孩子增加到了18个，可这里面呢，还有些三心二意的呢。
5: 哎呀，照这个数量，这确实是个问题。哎，如果学生的数量能增加到50人左右，咱们就可以到教育局公公关，争取让教育局派老师来。
4: 50人，这难度太大了。
0: 哎，月熙，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5: 嗯，哎，看看能不能多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

0: 引导学生回流。
1: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我还想在咱们这个村产业上再做一些文章呢。
2: 哎呀，咱们就是因为产业太好了，人有钱了才跑的，能做啥文章吗？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依托村办产业，制定一个留住学生的利好政策。
3: 利好政策？哎，对呀。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郑春呐，真有你的！
0: 哎，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 郑春，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这一茶再酒，敬你一杯。
1: 你可拉倒吧你！
4: 为了引导学生回流，金米村两委经过慎重研究，制定了三条优惠政策：一。在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家长优先承包木耳大棚。二，给回流家长优先安排公益岗位。三，用集体经济收入对每名在校学生进行无差别补贴。此消息一经公示，立即在金米村引发了热烈的议论。
5: 哎，你看村长这次算是放大招了。哎呦，
6: 可这管什么用啊，不回来的照样不会回来。
5: 不见得，我就会让我儿子回来念书。
6: 要么说你傻呀，咱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吗？
5: 你呀，光能看见后面，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老爹老妈要管？没有他们，咋有了你嘛？
6: 说的也是，可咱也顾不了两头啊。
5: 那村两委这次制定的利好政策，不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6: 可村小的教学质量呢，怎么保证啊？
5: 我想村干部肯定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还是留不住学生嘛。
6: 难啊，真是两难啊。
7: 哎呦，郑春啊，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8: 陈局长，好，谢谢他。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就是带着金米村老百姓的嘱托，想问问金米小学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啊？啊，我们村上复校的愿望非常强烈。
7: 我还是那句话，也是政策要求啊，你们金米小学要想复校，就必须得保证生源。你还是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人数够了咱就复校。
8: 说实话，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今天来了刚好就向您再请教请教。
7: 郑春，你身上的优点就是你太爱学习了。现在农村教育确实处在一种艰难的境地，这里头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师资，名师往大的学校流动，孩子也跟着走，县城里形成了超大班，政府只能不断地扩建学校，从乡下选拔老师，招聘的过程中弄得下面学科设置残缺不全，结构也不合理，家长更进一步地把孩子往城里赶，形成了恶性循环。
8: 哎呀，陈局长，您说的都是实情，我个人觉得咱乡村教育的发展还是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契机。
7: 你说对了，对农村学校的师资要有更加有吸引力的举措，甚至建立一些特殊的体制机制。我们也正在学习北京市的一些做法。哎，你比如啊，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优先尽职尽级，乡村的优秀教师进城，城里的名师到乡村学校去反复锤炼。在这样的举措下，现在人家的那些三四十人的乡村小学不仅没有衰败，而且啊，还有很多名师争着抢着去呢。
8: 是啊，这是个好办法，如果咱们真的能借鉴的话，那我们金米小学复校的事儿不就是有希望了？
7: 对呀，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妥善解决。只是这生源上嘛，
8: 陈局长，我给您保证，回去后
1: 我们村委就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争取留住更多的学生。
7: 嗯，可以。如果生源能保证，你们就第一时间给局里报，我们会尽快上会研究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四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感谢收听。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5: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掌。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
0: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
9: 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
9: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一定支持我，
11: 没有什么可
8: 能。山前万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责任的完成，
5: 填充以血肉，
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最后付之皮肤。
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

0: 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7: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7: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6: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8: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8: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8: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6: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6: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 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5: 一、二、三。
1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6: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7: 快跟上。
16: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6: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 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6: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宜健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2: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我是李静文，我是一名医生。作为医生，我痛恨疾病。那么作为医生啊，我同时也痛恨大米饭。那作为医生，为什么痛恨大米饭呢？大米，稻花香啊，闻起来呀，可以说喷香喷香的啊，就生米就特别香，全谷物。啊，有糙米，有黑米，有燕麦、青稞。现在如果我把这些粮食分头撒在地面来喂鸟，啊，就是把这些粮食都撒在地下喂鸟。那么，请问大家，等鸟儿吃完了以后，剩下的是哪一种粮食呢？答案是大米。养鸟人曾经告诉我哈。啊，大家有喜欢养鸟的吧？什么虎皮鹦鹉啊、玄凤啊、文鸟啊、珍珠鸟这类小型的鸟啊。如果你长期给它喂那种脱壳的黄小米，那么短时间没事，但是长期这鸟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它的表现缺钙、缺微量元素，啊，下蛋是软皮蛋，鸟呢啄毛甚至站不稳。脚的关节肿大，缺乏维生素，啊，鸟的眼睛会发炎，鸟会掉毛，或者是羽毛干枯发白，那么蛋白质不足，鸟就会消瘦，啊，不爱动，无精打采的，没有繁殖的欲望。那么如果说长期喂脱壳的大米呢，精白米啊，那么鸟的肠胃就容易损伤，容易出现积食。是吧？嗉囊胀气，消化不良，拉稀，或者是白色稀便。哎，营养不良以后，鸟儿也会快速的消瘦，而且容易出现结石啊，钙磷失衡了，鸟儿也会得尿路结石的，羽毛破败啊，掉毛、断羽，精神萎靡。那么反过来，如果这个鸟儿它的主食是带壳的米，啊，就是全谷，当然还可以搭配少量的青菜哈，那么鸟的状态就特别健康，啊，它的羽毛顺滑油亮有光泽，换羽毛顺利。